0: 显示，五月末，呼伦贝尔草原全域平均植被指数达0.48，53.1%的草原植被长势跻身近八年同期最优，19.5%植被达到近四年同期最好水平，草场成色、植株密度迎来阶段性峰值。优良的草原生态是呼伦贝尔文旅发展的核心底色，每年6至8月是草原景观颜值巅峰时段。也是全市文旅传统旺季草原湿地边境风光、游牧文化资源集聚，形成特色避暑度假优势。依托今年优良的草场长势，全市文旅行业提前落地旺季规划，依托原生草原资源拓展多元业态，护航暑期旅游提质增收。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2: 近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多式联运一单制可信数据空间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核心副主编单位，将口岸跨境物流的实践成果写入全国行业规范，引发行业关注。带着对多式联运一单制的好奇，记者走进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实地探访这项创新模式究竟如何破解跨境物流痛点，又为口岸外贸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全新改变。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的报道。
3: 刚踏入企业办公区，一块实时运转的数据可视化大屏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与普通物流监控屏不同，这块大屏不仅能清晰呈现跨境货物的实时运输轨迹、中转停靠点位，还同步匹配着月度用量、实时运单、进出口货运方式统计、贸易总额等多维数据，图文结合，一目了然。跨境货物从起运到签收的全流程动态都能直观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套支撑一单制落地的智慧物流系统，正是由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在哈尔滨的研发团队联合打造，两地人员常年保持实时联动，根据口岸运输实际需求、客户反馈意见，持续对系统进行升级迭代、功能优化，只为让一单制模式更贴合跨境运输场景，更精准的服务合作企业。
4: 刚才我看咱们那个大屏演示，我们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他们从您这儿做这个物流，他能完全全全看到物流的这个视频信息是吗？
5: 是的，一单就跟我们下单的时候，他就能看到，一直可以监控的，他就货物到哪儿了，现在是什么运输方式，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又换上什么运输方式，然后什么时候到他手里头，是从什么方式到达的。
3: 在与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的交流中，记者逐渐读懂了企业深耕一单制的初心与坚守。段世林告诉记者，自己作为外地来满从业者，扎根满洲里口岸物流行业已有十多年，亲眼见证了企业与口岸外贸共同成长的全过程。段世林：
5: 我们公司最早的时候呢，只是做那个集装箱的铁路运输，就比较单一，后来呢就增加了车皮的，增加了公路的，增加了海运的，增加了公铁公这种多式联运的这种运输，好多种运输就需要好多种单据来拼凑，来把这个运输完成，这样呢就给那个客户的那个货物的这个货权的风险就造成了大大影响。咱们再把这个多式联运一单制做好之后，然后现在就是一单到底，让客户的这个货权和这个运输的这个透明化，让他有了更大的主动权，然后从而降低了他这个货物的这个风险程度。
3: 如今一张运单就能贯穿货物起运、中转、换装、送达的全流程，覆盖公路、铁路、海运全运输方式，实现门到门全程贯通。合作客户只需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投保，就能完成全部跨境运输流程，物流成本不升反降，货物货权清晰可查，运输全程透明可控，彻底解决了多单据流转带来的安全隐患。客户全程掌握货物动态，物流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凭着扎实的落地成效与成熟的运营模式， 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的一单制创新实践先后获得自治区级试点认可，如今更作为副主编单位，将口岸一线的实操经验、平台技术成果融入国家级团队标准，让满洲里的物流创新经验走向全国。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6: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为我们跨境物流企业带来了制度创新、通道升级、产业集聚的重大机遇。我们公司参编国家多式联运一单制团体标准，正式把满意达平台的实践成果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用标准化、数字化提升口岸物流效率与服务水平。未来我们将立足满洲里口岸优势，深耕一单到底、全程可控的跨境物流新模式，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与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在安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回乡创业的王丽霞靠着记忆里的乡土味道，把一朵朵小小的花脸蘑做成带动乡亲增收的大产业，让大伙在家门口就能端稳致富碗。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策里格尔、黄宇、卓娜、邢磊、杜金旭，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子强的报道。
7: 在阿荣旗宝玉种植合作社的大棚里，刚种下的花脸蘑菌种正在土层下悄悄扎根。放弃在北京打拼回乡创业的王丽霞正蹲在垄边，轻轻扒开覆土查看菌丝长势。这朵承载着童年记忆的小蘑菇是她扎根乡土的创业起点，也是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的希望。阿荣旗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丽霞：
8: 我从小在这长大的，就是一直都吃这个野生花脸蘑，以前就是都是野生的，有牛圈底的出，现在没有了。所以说我就想，哎，这玩意儿能不能种？
7: 说干就干，没有种植经验的王丽霞从零开始摸索，照着野生花脸蘑的生长规律，一点点调试种植配方，把农村随处可见的废料变成了培育花脸蘑的核心原料。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犟劲儿，王丽霞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如今宝玉种植基地已建成六个大棚，种植总面积4万平方米，还配套了专用冷库，产业做起来了。王丽霞最先想到的就是身边的父老乡亲。阿荣旗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丽霞：
8: 现在我们其实基本上带着这些村民，如果有的人来的少的话，可能就说几百块钱，到一般时候可能6000-7000的也不等。采蘑菇摘蘑菇摘不可能机械化，都需要人工。
7: 自己富了不算富，带着大伙儿一起富才是真的富。王丽霞给基地起名宝玉，就是想把村里的牛粪、秸秆这些不起眼的资源都变成宝贝，带着乡亲们一起奔富裕。对于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阿荣旗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丽霞：
8: 打造花脸蘑之乡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自己的商标，获得了全国名特优先认证，自治区也给了一个无农残的认证。以后就是不光是走什么批发，如果要可以的话，我们将来可能会进入商超啊，走自己的品牌，想把一产、二产、三产融合起来发展。
7: 从一个人打拼到带着一群人致富，王丽霞靠着一股子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韧劲儿，把小时候的家乡味儿做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一朵小小的紫花脸蘑菇不仅让王丽霞实现了创业梦，更让阿荣旗六间房村的乡亲们找到了增收的好路子。在呼伦贝尔这片沃土上，这样的致富故事还在继续，乡村振兴的画卷也在这里慢慢铺展。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9: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周一全市阵雨，最高气温16度到21度，最低气温2度到12度，全市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阵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7到18度。周二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阵雨，岭上北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0度到25度，最低气温3度到14度。岭西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10度到20度。周三岭上、岭东、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2度到26度，最低气温5度到4度。岭上南部、岭东、岭西西部偏西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2到3级转偏南风2到3级，11度到23度。周四岭上、岭东、岭西东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2度到30度，最低气温2度到15度，岭西西部偏北风4到5级，岭上北部、岭东、岭西东部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西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11度到23度。周五岭西北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7度到24度，最低气温0度到12度。岭西南部偏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2到3级，8度到20度。周六岭上北部、岭东、岭西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9度到25度，最低气温3度到13度。岭西南部偏东风3到4级，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东北部偏西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10度到22度。周日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1度到26度，最低气温4度到15度。岭西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3级，12度到24度。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李怀志，二十载追花酿蜜，半生心守乡野间；
3: 赋能旅游就业，助力牧民增收系列专场招聘会在陈巴尔虎旗成功举办；
2: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开展驯鹿防疫工作。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在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林区的广袤天地间，深耕乡土、逐花而居的蜂农李怀志，坚守养蜂产业二十余载。从18岁承袭父辈五乡土蜂起步，到如今管护百余乡蜜蜂，他以初心为伴，以匠心深耕，在四季追花逐蜜的奔波劳作中，悉心耕耘甜蜜事业，用半生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奋斗篇章。请听阿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黄鹤的报道。
4: 走进阿龙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李怀志的养蜂场，开阔的草场之上，百余只蜂箱整齐排布，错落有序，暖阳铺洒在蜂箱表面，温润生辉，成群蜜蜂往返穿梭，翩跹劳作，奏响了生机勃勃的田园序曲。李怀志步履从容地穿梭在蜂箱之间，俯身细致查看蜂巢状态，观察蜜蜂生长情况，动作娴熟沉稳，一丝不苟，专注的眼神里藏着对养蜂事业的热爱与坚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蜂为伴，与花为伍的生活，他已然坚守二十余载。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
5: 我父亲养了一辈子蜜蜂了，我这个从小就接触蜜蜂，但是我初中毕业了也没啥可干的，就随着我父亲开始养蜜蜂，一养养到现在，我养了20多年蜜蜂了，现在这个养蜜蜂也成了我的专职。
4: 二十余载春华秋实，李怀志扎根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林区，坚守传统养蜂初心，为收获优质蜂蜜，他常年风餐露宿，逐花迁徙，脚步踏遍周边优质蜜源地，顺应时节追花逐蜜，成为他每年的生活常态。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
5: 我年年都是在这待，4月份来，6月份就去下一个场地了，就去额尔古纳那面，年年就是说的带着小蜜蜂追花逐蜜嘛，在野外四处奔波，四处流浪，年年4月份走，10月份回家，整个这一夏天都在野外，年年就养个100多箱蜜蜂，一年产个18000斤蜂蜜的。
4: 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孕育了品质绝佳的天然蜜源，也让李怀志产出的蜂产品风味纯正，品质上乘。多年来，李怀志始终坚持无添加、原生态培育，从源头守住蜂蜜的天然口感与优良品质。如今，他的养蜂产业初具规模，蜂蜜、蜂王浆、蜂花粉等原生态蜂产品凝结着山林草木的精华与日复一日的匠心，凭借纯粹的品质收获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
5: 更好的产品就是推销出去吧，在这个品质这方面一定要说注重这个咱家产品的品质，这是咱们一直是在用良心在关注在做的一个事情。
4: 时光不负坚守，匠心成就美好。李怀志接续传承父辈养蜂技艺，以勤恳耕耘浇灌甜蜜产业，用初心坚守诠释乡土奋斗精神，持续做大特色养蜂产业，让呼伦贝尔的天然蜜香飘向远方，用坚守与实干续写属于乡土蜂农的甜蜜新答卷。
3: 随着旅游旺季全面开启，近日赋能旅游就业助力牧民增收系列专场招聘会在陈巴尔虎旗举办，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阿斯亚的报道。
6: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咨询洽谈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介绍岗位薪资、工作内容、任职要求，细致解答就业疑问， 现场同步开设政策咨询专区，一站式提供岗位推介、政策宣讲、答疑解惑等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选岗位、懂政策、稳就业。求职者朱拉。
7: 特别感谢城区各单位和就业服务中心用心举办这场招聘会，活动举办的特别贴心，各类就业服务政策也是讲解的十分细致，有不清楚的地方工作人员都会现场一对一的解答，现场岗位选择特别多，工作地点也都离家很近，我看到好几个合适的岗位了，然后真心希望能在家门口找到满意的工作。
6: 陈巴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袁梦。
8: 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陈巴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推动招聘服务下沉、全域覆盖，创新开展了赋能旅游就业、助力牧民增收的系列招聘活动。我中心采用了7个苏木镇政府分会场同步联动、接续推进的工作模式，织密全覆盖立体化的就业服务网络，将招聘服务阵地延伸至苏木、嘎查和社区，有效破解了偏远地区牧民的求职出行不便、就业信息闭塞等问题，实现了居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对接到就业岗位，同时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讲工作，落实岗位推进、政策解读双上门服务，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就业服务。
6: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开展系列专场招聘活动，把更多优质岗位、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有力度，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就业动力。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近日，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开展春季畜鹿防疫工作，通过全覆盖免疫接种，有效降低畜鹿疫病发生率，切实守护当地畜鹿种群资源，助力特色。

0: 在畜牧养殖产业稳步发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的报道。
1: 本次春季驯鹿防疫专项工作中，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工作人员深入山间林地，走遍16个驯鹿养殖点，扎实推进防疫各项工作，实现养殖驯鹿防疫全覆盖。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工作人员谷葛军：
2: 我们每年春天、秋天，完了就给这个驯鹿给它打这个疫苗。它主要是啥的，就为了第一是那啥的有那个我们打的现在是口蹄疫苗。
0: 就防止啥的，就那个我们的驯鹿那个得口蹄疫，本身这鹿就不多，完了咱说多了，你把这个东西各种疫苗全归拢上了，入籍那生命几率小，所以说没有了，这辛苦点。我们春天一次，秋季一次。据了解，每年春季、秋季是驯鹿防疫的关键时期，通过标准化、常态化的防疫管护服务，持续优化驯鹿生存生长环境，守护特色驯鹿资源。
3: 助力根河市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养殖产业双向提质增效。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养鹿人锁国光。
4: 今天奥乡政府来给我们这个鹿场的驯鹿打这个驱虫病，就是那个防疫针。完了，对我们这个猎民现在养殖驯鹿也起了很大的帮助，就是让咱们这个驯鹿就是很少发生点疾病。完了，我们对我们的养殖。
5: 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政府。这每年都是这样，这个季节来给驯鹿驱虫。
6: 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副乡长袁静思：
7: 目前本次驯鹿春季防疫工作顺利完成，本次行动共深入16个驯鹿养殖点，累计完成1100余头驯鹿免疫接种任务。同时，根据现场统计，今年各鹿点新增驯鹿幼崽约350只，整体繁育情况良好。
8: 下一步，奥乡政府将继续加强疫病监测与免补工作，为驯鹿种群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人居环境是乡镇文明的底色，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石。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疾难愁盼，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底色。 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全力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乡发展新格局，不断绘就乡村振兴的和美画卷。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9: 连日来，阿拉坦额木勒镇区的小区供水末端管网整治，破损地面修缮以及内涝区排水管线改造等项目施工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
10: 挖掘机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新巴尔虎右旗居民白以拉，
11: 感谢政府、住建局给我们把小区修复道路，这个牧民呐、群众啊特别方便出行。
12: 原来是也是道路不太理想。
9: 现在出行啊，特别是好。据了解，此次工程项目建设包括更新改造内涝区排水管线8公里，对小区供水末端管网进行系统整治，同步修缮破损地面。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居民出行安全与便利，全方位提升区域居住功能。当前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各项施工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按原计划推进。
13: 预计至本年度末实现全面完工。新巴尔虎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办副主任海山：
14: 今年5月中旬起，我们住建局聚焦镇区民生短板，启动城镇管网提质民生工程，项目铺设、改造8公里内洪区排水管线，同步整治小区内供水末端管网。 修缮破损地面，施工期间我们科学统筹工期，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出生影响。如今辖区雨天积水、水压不稳等问题明显缓解，小区路面整治幅度大幅提升，切实改善群众居住环境。下一步，我们将严把控工程质量。 持续完善城镇基础配套，办好民生设施。
1: 下一步，新巴虎右旗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0: 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落地见效，温暖民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新巴虎右旗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
1: 广东的芒果，云南的石榴，湛江的菠萝，一辆辆满载着来自全国各地新鲜水果的冷链货车正有序集结于满洲里口岸，在海关官员见证下，快速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据满洲里海关统计，一至四月，经满洲里口岸出口水果7万吨，贸易值6亿元。水果作为鲜活产品，对通关时效保鲜条件要求极高，快速通关是保障水果出口竞争力的关键。今年以来，满洲里海关立足口岸外贸实际，推出一系列便利举措，全力保障水果安全高效通关，全面推行提前申报、优先审单、两步申报等通关模式，让企业在货物运抵口岸前即可完成申报手续。针对水果冷链运输特点，开通绿色通道，优化查验流程，采用非侵入式查验、顺势监管等方式，实现货物即到即验、即验即放，持续压缩水果在口岸停留时间。此外，持续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服务，主动对接水果出口企业、物流仓储公司，组织召开关企座谈会，宣讲贸易国动植物检疫标准、原产地证书办理等政策，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便利化措施，构建起关企协同共谋发展的良好局面。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紧抓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紧盯果蔬等生鲜农产品出口需求，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以高效通关、精准服务助力更多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为口岸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森林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在90年代的中国校园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没有听过老狼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大学。他的歌声里啊，藏着借橡皮的同桌，上铺的兄弟，飘雪的黄昏，还有那句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1994年，他抱着木吉他走上央视大学生毕业晚会的舞台，一束追光打下来，歌声响起，无数人的青春瞬间被定格。老狼本名王阳，他不是高产的歌手，30年呢只出了几张专辑，但每一首都被刻进了记忆。有人说老狼的歌声像是一本日记，他就那样一页一页地把我们的成长撕给我们看。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老狼的音乐人生，那个白衣飘飘永不老去的年代。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这首《同桌的你》是由高晓松作词作曲，1994年呢收录于专辑《校园民谣一》。据说高晓松呢在厦门大学时萌生了对校园的留恋之情，写了这首歌。老狼第一次听到他是在朋友的聚会上，高晓松自弹自唱，那时候这首歌已经在北大清华的草坪上流传了。1995年，这首歌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获得观众评选最喜爱节目金奖。2010年呢，入选华语金曲奖30年30歌。它不是一首歌，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些借半块橡皮的午后，画着三八线的课桌，没说出口的喜欢，都藏在了这简单的旋律里。

是在我上铺的兄弟，这首歌的诞生纯属于偶然。当时呢，高晓松接到一个电话，是睡在他上铺的清华同学打来的，邀请他回去参加毕业晚会。放下电话，他说，那我得写首歌啊。一个多小时就写出来了。老狼亲眼见证了这首歌的诞生，歌词里边的那些分给我烟抽的兄弟，你写的信越来越客气，都是男生宿舍里边真实的夜晚。那些关了灯聊理想、聊姑娘、聊诗和远方的日子，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归宿。它是男生友谊最动人的写照，也是毕业季必哭的曲目。1995年，老狼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发行20天便狂卖了23万张。这首歌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高晓松作词作曲，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原本没有结尾，是玉东在聚会时随口提了一句，你就加个啦啦啦，于是那段充满无尽遐想的哼唱成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留白之一。等青春散场，老狼用他温润的嗓音唱出了青春散场时的淡淡的忧伤，他是诗也是画，是属于每个人的毕业典礼。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今天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老狼《白衣飘飘的年代》，青春永不散场。虎口脱险这首歌是2002年啊，老狼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晴朗》里边的作品，它是由玉东创作的，歌名取自一部法国的喜剧片。老狼亲自向玉东邀歌，这也是老狼后期生涯的代表作之一。2016年，老狼在《我是歌手》突围赛中演唱了这首歌，拿下第三名，成功突围。他以不变战胜了其他人的万变，一开口啊，就让所有人丢盔卸甲。人到中年，他唱的不再是青春期的迷茫，而是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释然。

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呢是由小柯创作的，最初是一台青年主题晚会的命题作文，老狼和王征、曹芳还有叶培四人合唱的版本流传最广。录制的时候，老狼觉得他跟专辑《北京的冬天》气质不太搭，差点没要，是黄小茂说挺好的，放进去吧。结果呢，他成了那张专辑点播率最高的歌。它纯洁热烈浪漫，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那句我把我唱给你听，是我们对于爱情最美好的想象。

今天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这首歌呢，据说啊是由玉东创作的。老狼说，有一次傍晚下着雨夹雪，他堵在了出租车上，收音机里边正好在放玉东唱的《北京的冬天》。司机默默地把音量调大了一点，两个人谁都没说话。是那个场景让老狼下定决心翻唱这首歌。他用近乎叙事的演唱方式，唱出了都市人在繁华中的孤独与坚持，也唱出了人到中年对生活的不甘与接纳。感谢老狼用他的歌声替我们保管着啊那段回不去的白衣飘飘的年代。这里是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
1: 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水是城市运转的血脉，千家万户的正常生活离不开供水一线工作人员的日夜守护。在海拉尔区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就有这样一位默默坚守的劳动者李国庆。他参加工作至今，从一名普通的抢修队员一步一步的成长为技术骨干、机电班班组长。十四载寒来暑往，他始终坚守在保障城市供水的前沿阵地，把青春与汗水奉献给这份平凡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他凭借着突出的工作表现，先后斩获了多项荣誉，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连线记者勾选，一同走进李国庆的工作日常，感受基层劳动者的责任与热爱。勾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海拉尔区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那在我身边呢，就是荣获了自治区劳动模范的李国庆。您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打一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2025年荣获自治区劳模。
1: 那我们感觉到哈，您的这个工作一定是很繁忙，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您日常的工作都是什么呢？
2: 每天早上到单位，首先是做交接班仪式，和我们的运转同志，共同来说这个每天他们遇到的问题。然后交接班结束之后，我就会带领我们的机修班组人员对各个车间进行巡视，然后检查一下各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了解一下设备的保养时间与项目。这一圈下来基本上一上午也差不多了。
1: 那其实还是任务量挺重的哈。这项工作咱们每天都要进行吗？
2: 一周至少都2到3次。
1: 那任务量还是挺繁重的哈。那咱们这个公司所覆盖的这个服务范围都是包含哪个地区呢？
2: 从咱们的水厂出水供到中心城区，就是咱们海拉尔区啊，包括鄂温克自治区，包括咱们河东河西新区，一共是30多万人都在用咱们同一个水厂的水。
1: 那这个服务的范围也是挺广的哈。那据了解，您是在2012年就入职到咱们单位了，至今啊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您一直坚守在咱们供水的一线，从这个普通的抢修队员成为了现在的机电班班长。想问问您哈，支撑您一路支持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
2: 自从加入到咱们抢修队，从懵懂无知的一个小学徒，到后来慢慢的自己能独立完成抢修任务，每次完成抢修任务都会有一种成就感。然后随着这个年龄增长，随着这个工作的次数变多，就会成为一种责任感，肩上扛着这份责任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干了10来年抢修一直很骄傲。后来因为2022年因为工作需要调动岗位到水厂的机电维修班组，然后这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到今年也待了4、5个年头，经历了很多，学了很多，一直是比较喜欢这个学习的过程，一直在坚守咱们这个维修也好，抢修也好，我都很喜欢。
1: 那比如说哈，我们想了解这个您在普通抢修队员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都需要咱们去出现场啊进行这个抢修作业呢？
2: 在抢修工作这几年，主要是对咱们海拉尔河东中心城区的管网的维护，与各种阀门的保养，在街里或者是小区里，包括地沟还有各种阀门井等危险空间，或者是这个幽闭空间的各种空间里边都有这个作业。主要就是对供水管线的维修。
1: 那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一次抢修作业工作呢？
2: 那是哪年我忘了，前也是好多年前了。在咱们以前的那个游牧生活那个路口，供水主管线发生了泄漏，冬天-30来度吧，挺冷了。然后我们连续作业了50多个小时才恢复供水。
1: 50多个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是吗？
2: 基本上除了吃饭就没睡过觉。
1: 哎呦，那也都是服务百姓的这份心，才能支持你和你的同事这个服务一线哈。那当时在这个抢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群众说打电话一直在催这个管网管线供水的这个过程呢？
2: 因为这个抢修时间还算是比较长的，刚开始的时候公司会接到很多电话，为什
1: 询
2: 么？
1: 问什么缘由哈？
2: 对，是，因为什么原因出现的问题，然后大概多久能恢复供水？因为冬天抢修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每一次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尽最快的速度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供水，也不能说得太清楚，因为我
1: 它
2: 们。
1: 没有一个准确的时
2: 对，
1: 间
2: 不能
1: 哈。
2: 保证。然后，抢修第二天的时候，身边的百姓越聚越多，然后开始理解我们，就不再催了。
1: 因为看到你们在那个特别寒冷的天气下一直在作业工作的这个过程哈，加紧值班，那就是您成为了现在的机电班班长，然后对于新入职的这些普通抢修队员，你跟他们有什么样的接触，或者是有没有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呢？
2: 我前几年还在抢修的时候，后来的一些同志，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言传身教，手把手的教。只要是我接触过的，我学过的东西，包括所有的管网的走向、阀门的位置，我都一一的教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独立来能完成各个任务。后来到水厂之后，带着机电班组的同志们。我边学习，边总结经验，然后，和老同志学习的过程中，再有新来的同志，我们就共同学习，有不会的问题，大家一起探讨。随着这个时间，这2年，学的东西很多，也有，去年也有新来的同志，然后我们就和老同志一起耐心的来对他讲解，有不会的东西让他去拆，去装。然后这样慢慢的让他学习。
1: 其实就是要一个亲自动手的一个过程，是吧？
2: 对。
1: 那其实哈，我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觉得挺有趣的，是您在这个入党申请书当中写到过，说党员呐，要像这个供水管道一样，甘于埋在地下，默默地承载压力。这句话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既然我2020年的时候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那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来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说想获取什么，而是在后面默默奉献。这不仅是对党员身份的庄严承诺，也更是我日常工作的行动准则，在无人看见的角落保障供水安全。
1: 那记不记得您当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时的这一份心情呢？
2: 记得非常清楚。那年我们。一批人同时入党，我们去了咱们海莱尔的反法西斯纪念园，在院里共同宣誓。当时宣誓的时候很激动，因为有的时候总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
1: 一直在期
2: 一
1: 待
2: 直
1: 着、
2: 在
1: 等
2: 期
1: 待
2: 待
1: 的
2: 着，
1: 哈。
2: 然后偷偷的也练习过宣誓，这一刻终于实现了。
1: 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位置，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哈。那据了解说，您在2016年的时候，在地沟狭窄的空间、污水环境当中进行了一次抢修，6颗螺丝整整调整了3个小时才完成了这样的一项作业。当时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2: 好的，一晃10年过去了，仍然对这个抢修记忆犹新。当时这个老旧楼房的地沟非常非常狭窄，人进不去，只能头和举着手探进去，然
1: 整
2: 后
1: 个人身体是进不去
2: 进不
1: 的。
2: 去的，然后将将可以够到这个水管的位置，然后每动一下都是特别艰难的，而且由于这个年久失修，它的排水管。有泄漏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地沟里这个污水呀、粪便都有，身边，反正各种味道夹杂着
1: 那
2: 吧，
1: 其实那个作业环境非常的糟糕了。
2: 对，特别难受。还好，最后维修上了，恢复供水了，因为毕竟，这一栋楼里边很多百姓等着用水呢。
1: 当时是这样一个信念在支撑着您在那样的狭小和那个糟糕的环境当中进行了紧急作业哈。嗯、那想问问您在担任抢修队员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哈，一共参与了抢修得有1000多次的，然后加班也超过了2000个小时左右，24小时是随时待命的。然后也了解到其实像您的这样的工作也是节假日无休，您如何看待这一份辛苦呢？
2: 当时因为年轻也不觉得有多辛苦，因为吧，对待每一份工作都会有一种热爱在里面。当时觉得自己年轻睡一觉就好了，就缓过来了。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成家之后，没有时间陪家里人，没有时间陪爱人和孩子，但是家里都很理解，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你就要坚持，做好你正常的工作范围职责。所以说既然有家里人的支持，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也很放心。
1: 那就是您担任这个抢修队员的期间，你们是有这个排班制是吗？就比如说135是您和其他的同事，然后246是另一组，也是这样排班吗？
2: 其实我们排班是按照每一个抢修队的区域，咱们分河东抢修队、河西抢修队还有新区抢修队，每一个区域的抢修队都负责自己的区域，都是每个人都是24小时待命。
1: 啊，即使不是您的班组的时间，也要24小时待命。
2: 对，
1: 就是随时有任务，随时就接到电话就要出发去进行抢修作业了，是这样的情况吗？
2: 对。
1: 那有哪些让您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在您的工作期间？
2: 工作期间总会遇到不同样的问题。几个人拧成一股绳，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大家一起商量，人多出的主意就多，每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的角度来看，解决的办法你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是比较优化的。所以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大家都是团结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就把这工作干完了。
1: 那比如说就是你和其他的同事在一起合作团结的这个作业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你们就是产生了分歧啊，然后最终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来解决这样一个作业任务的呢？
2: 当然有。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你可能觉得这样干比较好，我可能觉得那样干会省时间，但是我们解决的还是比较愉快的。综合一考量，既节省时间又节省材料，然后大家又说说笑笑就把工作干完了。
1: 那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特别紧急或者比较危险的这样的抢修作业任务呢？
2: 有过。
1: 您给说一说。
2: 就比如说像上次我说的那个在游牧生活路口咱们抢修了50来个小时那次。
1: 冬天的那一次。
2: 对，冬天那次供水管线紧挨着燃气管线。
1: 然后十分危险的事情。
2: 对，然后而且是在挖掘过程中燃气管线泄漏了。
1: 因为他挨得太近了。
2: 对，当时整个工作现场全都戒备了，然后警察消防也都来了。最后燃气公司的人来把这一片处理好了之后我们再继续工作。
1: 那当时有没有过害怕的情绪呢？
2: 不能说是有多害怕吧。这个，
1: 因为你们其实真的是在危险的一线了，那个情况下，
2: 对这个经常性的工作就已经产生一种习惯的心理了。你又不是很在乎这个有多危险，但是我们工作的时候都是很注意安全的。有我们的监管的。比如说我们的队长、我们的主任，会时刻提醒我们保持安全，戴好安全帽等等。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1: 据了解哈，说你有一项绝活，那个就是靠听声音哈就能发现离心泵轴承间隙异常，避免了重大的事故。想问问你，给我们讲一讲这项绝活是怎样练就的呢？
2: 这个东西其实也谈不上是多么厉害的绝活，
1: 但是我们听起来真的是很厉害。
2: 就比如你接触一件事情，接触时间长了，你经常去听它的声音，
1: 嗯。
2: 这个声音记在脑子里之后，突然它变了，你就会觉得它出了问题。
1: 嗯，
2: 习以为常的声音，突然夹杂着哗啦哗啦响啊，或者是有磨损的声音，经常听的人一听就能听出来。
1: 嗯，其实就是把这项工作已经练到了成习惯了哈。
2: 嗯，经常去听它。
1: 嗯。那想问问您，从这个抢修到设备的管理，这个是如何快速转型的？因为其实哈，它两项的工作还不太一样，是吧？然后成为了大家比较认可的这个设备医生的。
2: 对，其实从抢修到这个设备管理来说，不能说是毫不相干，但是，相关的内容很少。
1: 嗯。
2: 几乎是到了一个完全新的领域，但是无论到哪个岗位。既然你调到这个岗位了，说明这里需要你，你就从零开始学也好，或者是怎么地也好，必须要认真学习，认真钻研。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也不是天生就会。
1: 嗯，
2: 咱们学呗。
1: 嗯，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地方，或者是您觉得让你当时有一点点退缩呀，或者是觉得比较复杂的地方是哪儿呢？
2: 就是水厂的设备实在是太多了，没见过没接触过的设备也是太多了，就是学习的过程有点漫长。
1: 设备的种类太多了。
2: 对，设备的种类太多了。
1: 嗯，
2: 因为抢修工作来说还是接触的比较少，主要是维修，但是设备这就不一样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它的问题会有一成千种上万种。
1: 嗯，
2: 所以说就要经常细化，多看多了解多学。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具体怎么做的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职业哈，我们最开始可能接触播音主持的时候也是开始跟着老师学，然后每天拿个小本记。您是在怎样学习？

0: 习的过程呢？
1: 也差不多，跟着老师傅拿个小本本，每天在巡视车间的时候，他边介绍我边记，然后，偶尔他也会说这个设备会出现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频发的，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慢慢的，就开始记这些关键性的信息。
0: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其实，不管是您获得了这个自治区劳动模范的荣誉，还是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您经常提到了这个团结和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所以说，您也经常说“一枝独秀不是春”。在带队伍传技能方面，有哪些心得和体会呢？
1: 自从来到水厂机电班组之后，我才开始带队伍。之前是作为队员在干抢修。带了队伍之后，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水厂还有很多班组，生产班组，每个班组都有班长，我就向他们学习，学习一些与自己队里的人相处，学习与他们平时。怎么来教这个队员来工作？也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慢慢把这个队里的所有人的脾气摸差不多，就说咱说像哥们儿一样来相处。
0: 知道他是喜欢什么样的沟通的语气哈。
1: 对，然后大家作为一个团队，慢慢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工作就会越做越好。遇到问题了，不要太较真儿，不要和大家对着干，多听大家的意见，他们才会尊重你。
0: 那您刚刚说到了，其实在这个抢修队的过程当中，您是队员，然后现在来到我们机电班了，是班长。作为从队员到班长的这个转化历程，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当队员的时候，听指挥、打胜仗，这是一个过程。当你当班组长的时候，就不是像以前那样了，就要多考虑大家怎么想，多考虑大家这个工作应该是谁比较擅长，各方面都要了解，然后来总结一下经验吧，和大家共同分享。
0: 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你是要熟知每一个队员他所擅长的领域，然后这样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把具体的这个专职的工作分配给他，是这样吧？
1: 对，
0: 那作为班组长哈，您推行了一个3个1的带徒计划，然后故障模拟教学呀，最想传给年轻人的是什么呢？
1: 首先是你要好学，喜欢学，然后你要坚持学习。从零接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学，不去钻。还要有你必须要有精益求精的意识。面对每一项工作，不能说是我看一眼我就会了，我要亲自去实践，我要亲自去操作，才能真正的学会。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不怕吃苦，他会坚持学习，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了，一说苦啊、脏啊就不愿意干。
0: 是，
1: 对。
0: 可能就不想说亲自来操作这件事情哈。
1: 对，
0: 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师傅讲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前辈传授经验是一方面，真正的就是要自己上手操作，是吧？
1: 对。
0: 那我想问问您，您在学习哈？其实我跟您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您除了提到了跟同事之间的这个团结协作之外啊，我最常听到一个词儿是学习。您对于学习这两个字，在工作当中是怎样理解的呢？
1: 学习，我们学的是什么？学的就是我们在岗位上能接触到的东西。你是维修工，你就要多接触设备；你是电工，你就要多接触电器。设备很多种，然后它的零配件儿，或者是它这个维修方案呢，或者是各种，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你应该接触到的领域，你就要多去学习，多和老师傅研究。要不然你这个每一次出现故障的时候，你会把以前忘得一干二净。
0: 所以说还是要坚持学习哈。那想问问您，从这个抢修一线转到了这个水厂设备管理，岗位变了，您觉得不变的是什么呢？
1: 从抢修到水厂，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安全供水。不管是到了哪个岗位，不变的肯定是对工作的热情。无论到了哪个岗位，我们的安全供水，是不能改变的。
0: 这是不变的初心哈，
1: 对。
0: 那我们了解到您多次获得了市级、自治区的劳动模范荣誉，这些荣誉对于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荣誉是一种鼓励，也是对我的肯定。但是这些荣誉呢，也是我对未来的一种动力。每一次获得更高一层荣誉的时候，这就说明我要从一个新的开始继续前进。
0: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是吧？
1: 对。
0: 那也了解到，其实哈，您经常很自谦地说：“我就是个修水管的，把活干好了，心里才会踏实。”这份朴素的坚守，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1: 作为一名供水人，责任和使命就是做到安全供水。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从水的进厂到出厂，到后期的管网维护等等一系列的所有的岗位吧，我们就是一直坚守的就是安全供水。所以说，你要把这份初心放在心里，始终来为它奉献。就能一直坚持下去。
0: 那作为咱们城市供水生命线的劳动者，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这个劳模精神呐和工匠精神呢？
1: 劳模精神就是坚守，用心打磨细节，守护百姓用水安全。工匠精神是什么？就是奉献，就是精益求精。这个时代需要劳模精神，需要工匠精神。
0: 那对于未来，在保障供水安全、技术创新啊，或者传帮带方面，你有什么新的目标？具体跟我们说说，咱们分开说说吧。比如说，我们在供水安全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
1: 供水安全，主要在水厂这里，主要就是设备的稳定运行。我能做到的就是，对设备的了解，然后对设备的保养，让它始终保持这个稳定的运行。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机电维修班组，可以在这个各设备还有各个水泵也好，电机方面也好，我们会经常做改造，节能、减排、增效，也都会做这些项目。传帮带就是我们队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所学到的、会的，我会毫无保留的教给年轻人，我不会的我也去跟老师傅学。
0: 那作为就是这个抢修，不管是抢修队员，还是现在成为了机电班班长，我们一直是服务城市的这个供水的劳动者哈。那对于新入这个行业的供水的年轻人呐，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产业工人，你有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想跟他们分享一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未来谁来到咱们海清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无论是你做的哪一个岗位，既然你来到这儿了，你就要向着身边的老同志也好，劳模也好，向他们学习，慢慢的你自己争取成为这样的人，然后超越他们。如果没有这份信心，没有这份意识，工作就会很难进展，就是要上进。

0: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十多年的朝夕相伴，并肩作战，李国庆在工作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无论是抢修现场的冲锋在

0: 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水厂一名机修人员杨建军。
1: 你好，那想问问哈，在您的眼中，您的同事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李国庆工作积极向上，勇于向前。他作为劳模，确实能发挥劳模的带动作用。
1: 您跟他一起工作了多长时间？
0: 跟工作了好像也得有个3、4年。
1: 在跟他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您就是了解到李国庆说，在这个抢修工作当中啊，他总是冲在了最前面，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您有没有亲眼见证过，就是他工作的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场景，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呢？
0: 有一次，在那个新民路一个水库、一个车库，那个水阀坏了，他带水抢修，浑身都湿透了。大冬天的，他冻得都是瑟瑟发抖。就这次，
1: 你当时看完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感觉到，哎呀，就是大冬天的，就是水都淋湿了，特别的感觉都冻得都不行了，感觉到挺一种心理。
1: 心疼了是吧？作为同事哈，那在带徒弟和传技能方面，李国庆平时都是怎么做的呢？
0: 他言传身教，现场教学，对我们那个年轻人员呢，都很积极的认真学习，慢慢的成长。
1: 那很多年轻的这个员工啊，在他的带领之下，有哪些成长和改变呢？
0: 那个有的员工啊，就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后来呢，就是这各项东西都学的都比较那个扎实。
1: 成为小技术能手了哈，在您看来，李国庆他最让人敬佩，或者是你作为同事来说，你觉得他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哪儿呢？
0: 他能带动大家一起积极的工作，能互相帮助。他这人不会太拘谨。感觉跟他工作呀，很轻松的把工作就完成了。
1: 您个人对于李国庆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说吗？
0: 祝愿李国庆在工作中积极向上，他作为一个劳动模范，能发挥那个模范的带头作用。
1: 好，谢谢您。

0: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的同事，同时也是李国庆的徒弟，我叫陶阳。我们两个人在那个2016年的时候，当时同时都在抢修中心合同队，同为一个队的队员。
1: 啊，你们两个一起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了哈，
0: 对。
1: 所以说作为跟他一起共事过，然后甚至是他是您师傅的这样一个身份，在您的眼中，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李国庆呢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然后呢，对我们这个当时在身为同事的，这种关系上呢，也是非常非常那个有爱心，然后呢，并且特别愿意为我们那个就是新人传授一些技艺呀，然后包括那个生活中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然后呢，也是对生活充满了那种热爱，然后呢，对这个整个的人生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规划、有理想的一个人。
1: 那您刚刚说到了一起跟他共事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也是作为他的徒弟哈，李国庆是怎么样帮助您从一个年轻的员工成长为技术能手的呢？
0: 当时刚刚我到那个抢修中心的时候，对这个行业很陌生。然后呢，那个当时我们一起出任务的时候，然后对这个眼前面对的一些工作环境，有心里是畏惧的。但是哎，李国庆呢，他会从那个语言中啊，包括那个一些肢体的行为上，会那个对我那个有一些很大的一种就是帮
1: 有点
0: 助。
1: 放松了，是不是哈？不那么紧张了。那在技术方面呢，它是怎样发挥了传帮带作用？
0: 在技术上呢，首先呢，他会那个让我们在他的身边观摩他的一些那个实际的他的一个技术操作，然后呢，我们在那个看过之后，他会觉着我们把握我们的这种程度，然后会让我们再去上手，会给我们做这个指导。

0: 那您跟李国庆在一起，抢修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总是冲在了最前面哈，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您对他印象最深的场景或者某一次抢修任务是什么呢？
1: 很多很多次，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次是我们连夜作战，
0: 具体给我们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当时呢，位置是在咱们现在的那个发达广场，完了，当时需要是我们去铺设一条那个过道的管线，然后呢，那个因为它是一条主干道，然后呢，那个铺设条管线呢是要是那个分开的。然后呢，我们那个，当时是，在7点到11点左右的时候完成了那个一半的那个路的铺设，然后在等待这条半拉的路恢复之后，然后我们才能铺设另一半的路。
0: 因为还不能影响这个交通的通行，是
1: 对，是
0: 吧？
1: 这样。然后在此过程中呢，然后你当时那是我是刚刚能来到这个抢修队，然后呢那个。李国庆呢？那个会时刻的就是关心这个同事啊，哎，也就是说，哎，要不要说是就是让我在那儿一直在等啊？说是你去休息休息，完了说他这个如果说可以施工了，会及时的通知我啊。完了，也会那个在那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也会把那个一些可能说是不好干的一些活儿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活儿，他会主动的去承担下来。
0: 包揽下来是吧？然后那我想问问，您觉得在您看来，李国庆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什么呢？
1: 他的当时作为这个抢修队员来说，他的对这种工作的认真负责的这种韧劲儿，然后呢，还有他对这个整体的咱们那个，海勒尔这个供水这一块儿，心怀揣着一种那个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
0: 那其实你有双重身份，既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徒弟。那你有什么对他想说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希望呢？
1: 希望李国庆呢，在他这个工作中吧，然后呢，要保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因为他现在呢就有多重的身份，既是那个孩子，也是父亲，也是丈夫啊。然后呢，就希望他呢就是在把咱们那个工作做好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然后呢，希望他以后的人生吧会更加的灿烂，更加的美好。

0: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的同事，我叫李梦哲。
1: 那在您的眼中，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李国庆是一个非常善良、一个较真儿的人，他那个较真儿就是体现在工作和生活方面。
1: 那您刚刚说到了，李国庆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所以说在抢修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0: 抢修的工作当中，他是非常能照顾新来的同事的。就是比如说他带新人的时候，就会非常照顾这些新人。
1: 那想问问哈，李国庆在带徒弟和传技能方面，他是具体怎么做的？您跟我们说说好吗？
0: 他带徒弟方面就是手把手的教，就是每次都是言传身教，一直到教会为止。
1: 即使这个人学习很慢的时候，李国庆也是很有耐心哈。
0: 对。
1: 那年轻的这些新的员工啊，在他的带领之下，有哪些成长和改变呢？
0: 他教出来的徒弟，反正是每个人都可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一个人。
1: 都技术能手了，已经是哈。那在您看来，李国庆他让人最佩服的地方是在哪儿呢？
0: 国庆同志就是工作非常非常的认真，而且刚才我说的就是他这个人比较较真儿，他是真的是把一件小很小的事情做得非常完美，非常的细致。
1: 不达标自己都不满意的这种是
0: 对
1: 吧？
0: 对对，他就会非常高的，就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
1: 严于律己哈。那作为劳动模范，您觉得李国庆给我们整个班组啊，或者是整个公司带来了怎样的榜样力量，或者是工作氛围呢？
0: 他能带领大家一起积极的工作，能够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大家都能在互相帮助。完了，跟他工作的时候也不会特别拘谨，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工作完成。
1: 那你有什么祝福或者是希望对李国庆说的呢？
0: 祝福我们国庆同志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2: 感谢勾选带来的报道，也感谢李国庆和他的同事们带来的分享。寒来暑往，初心不改，坚守一线，守护清泉。十多年来，李国庆始终扎根供水事业，在极难险重面前挺身而出，在技术钻研之中追求极致，在团队协作之时暖心传意。他不惧环境的艰苦，不畏任务的繁重，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每件小事做细，把每项工作做实。在呼伦贝尔，正是无数和李国庆一样默默付出的基层劳动者扛起了责任，守护着城市正常运转与百姓的安居乐业。平凡铸就伟大，奋斗成就价值。相信李国庆会继续带着这份热爱与担当，坚守岗位，奋勇向前。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二集。
2: 从丈量土地到谈妥购买，整个过程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全体建设者们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建设中。柬埔寨一年只有2个季节，旱季和雨季，赶上雨季施工，我们必须要加班加点。
3: 不好了，有人来捣乱了。
4: 啊，怎么了？
3: 小哥，就是这几个人，他们来抢东西，说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不给东西就不叫咱们干活。
5: 对呀，头天筑起的围墙现在又被人给推倒了，不能怕了他们。
3: 对，
5: 抄家伙，把东西抢回来。
3: 对，抢回来，
5: 抢回来，抢回来，
3: 把东西还给我们。
5: 你干什么？
4: 干什么？
3: 好，放下，
5: 放下，
3: 放下，
5: 放下。
3: 什么？
6: 别动！都住手！住手！都住手！怎么回事？
7: 那把江河累那么多人，头面干俺们伢比不认生，能哎？
6: 月姐，他们说在柬埔寨这块地界上赚钱，得他们答应。
8: 你翻译给他们，中国和柬埔寨两国是友好国家，我们来柬埔寨建设西港特区是得到了两国政府和人民支持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的大使馆已经跟当地政府沟通过了，你们的政府是欢迎我们来这里搞开发建设的。好的，
9: 王鹏，本来讲能干结个节目了啊，不用我高三的门赛的给比赛公布赛还努努干不结各大都办家关注比如他比班能不及准内不得等比各面家家比比吃饭谈到真文调动就没按压头来来干不结瑞开รัฐบาลกัมพูชาสวากรมปุยงบอกเธอการอภิวัตน์เราดินี
8: ่你们当地的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正在赶往工地的路上，请你们放下东西。
7: 好
8: 的，
7: 领导，好的，好的，放
8: 好，好的，
4: 好的，小妹，小妹，好的，好的，小妹，站住吧你，你往哪儿跑啊你？
10: 站住，别动啊，
11: 哥们儿，不关我的事。
10: 他们都吓跑了。就剩这小子一个了，啊！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呀？
8: 哎呀，太好了，警察终于来了。
7: 喂喂，啊，那么多人的地里，那那您，是他的家那可用办就登记不好？
9: 咋，都按正面不撒娇？
7: 过不了，能去摸索皮。
8: 都已经签署了合同，为什么还有人阻挠施工呢？
12: 他说呀，周边的村民担心荒地被开发后，这里没有免费的牧场放牛了，每户人家全年就指望这几头牛了，所以才会这么做。
8: 看来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到位啊。
12: 警察说啊，这个人叫索飞婷，在工地做过建筑工，在我们中国餐馆打过零工，所以啊会说点中国话。他还随渔船出海打过鱼。

0: 更多的时候没活干，目前失业在家。他来工地捣乱啊，是受那几个无赖教唆的。
1: 哦，哎，索菲婷，我向你保证，西港特区建成以后，会招收当地的村民来园区做工人，每个人在园区工作3个月，就能赚回一头牛。
2: 3个月？
1: 对。
2: 一头牛？那一年是头牛，牛上牛。你骗人，你骗人。
1: 不骗人，柬埔寨有句话不是说10个空谈家抵不上1个实干的人吗？我们可以郑重地许下这个承诺，我们要做1个实干家，请支持我们的工作，请看我们的实际行动。
2: 那警察说没我的事了，我可以走了吗？
1: 走吧。
2: 好，我走了。
1: 小雨啊，
0: 哎，
1: 我们要想在这里工作的顺利，就要和这里的村民打成一片，语言沟通问题刻不容缓呀。
0: 嗯，
1: 哎，对了，让你做的柬语还有中文补习班计划怎么样了？
0: 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实施了。
1: 好，那我们再去拜访几家支持我们工作的村民，听听他们的想法呀。
0: 嗯。

0: 一片高低落差70米的荒地上，无水无电无路无网，西岗特区最初的建设团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顶着烈日趟着荆棘开荒拓土。建成后的西岗特区吸纳了当地大批村民就业，兑现了在园区工作3个月赚回一头牛的承诺。西岗特区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一带一路倡议承载着沿线国家的发展梦，生动诠释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1: 小月啊，累不累啊？
2: 爸，要说不累那是假的，可是每天清晨看到西岗经济特区内一辆辆汽车摩托车鱼贯而入，开始崭新一天的工作，我们再苦再累就不算什么了。
1: 满满的成就感，这就是咱们红豆人的精气神呐。
2: 爸，您的腰不好，上次给你买的理疗仪用着管事吗？
1: 管事啊，管事。哎呀，小月啊，这次年假你又没能回来，图图爸爸是不是又和你吵架了？
2: 爸，不怪他，都是我不好。本来，哎呀，本来我是打算回去的，可是园区入驻的企业越来越多，
1: 那也不能忽略了图图爸爸的感受。夫妻两地生活这么久了，人家有点抱怨也正常。哦，他在书房辅导图图英语呢，哎，你们通通话啊。图图，叫你爸爸接电话。
3: 哎，爸，我听到了，来了。
4: 喂，小月。
2: 啊，老公，对不起啊，这次。这次我又失约了，没有能够及时的通知你，当时手机信号也没有，电话线路也出了点小问题，断断续续的。哎，那你说要不这样，下周我打个申请报告，我们……
3: 你知不知道你一直都不回来，现在图图的学习成绩是一路下滑呀。
2: 我这里又停电了，
3: 我哪有时间，
2: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3: 所有的事情都放下，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3: 小月，你有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呀？喂，喂，小月，哎，这电话没说完，这人又不见了。
5: 月姐，你拿着手电筒，咱们唯一的家用电器，回宿舍吧。
2: 哎，怎么又停电了？
5: 嗨，这停电都成常态了。
6: 你们不能进去！
7: 不行，我领导要
8: 出来，我们要跟你们说话。
9: 出来！
10: 解释一下，
8: 叫出来！
9: 快出来呀！
2: 谁在吵啊？小雨，
5: 哎，
2: 咱们去看看。
5: 好。
11: 叫出来！
12: 出来！
11: 哎，
12: 领导出来了！
13: 出来了！
14: 对，你过来，过来，给我们解释！
15: 给我解释！
5: 大家先别吵！
16: 必须解释清楚！
5: 别吵！一个一个的说，大家别激动。你们这黑天半夜的，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吵架的呀？
17: 哎呀，你还知道黑天半夜的呀？我这工厂正生产呢，咔嚓一下又给来个闪停，设备都给我闪坏了。我同你讲哦，我们厂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完不成，我们要赔人家损失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5: 就是啊，江总，当初我们来西岗特区的时候，你们可是承诺不会出现问题的，现在是怎么回事啊？快说说呀。
18: We are suffering to lose every minute。
5: 对，我们每分钟都在遭受损失啊。
19: 就是啊，
20: 就是啊，就是你们来赔偿啊。
5: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
2: 将心比心，我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换我也淡定不了。请大家放心，咱们园区的企业快速增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没能及时有效的解决，给大家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确实是我们工作的失误。能不能给我们点时间， 我们来查明原因，解决问题。

0: 张总啊，你可不能骗我们呐！
1: 我江月今天立下军令状，这次供电问题解决不好，我马上就辞职。
2: 好吧，好吧，我们就再歇你一回。好了好了，大家回去吧，都回去吧。
3: 这样的损失太大了，必须得解决呀。
4: 月姐，供电问题很棘手，你刚才把话说得那么满，咱们可不好圆呢。
5: 小雨，明天你跟我跑一趟当地的供电部门，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啊。
4: 你刚才跟姐夫通话了？
5: 啊，对，他给图图做小馄饨呢，不会调线，跟我请教了一下。
4: 别瞒我了，你和姐夫冷战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月姐，要不解决完供电问题你回国吧。夏天昨天也来找我了，我看他情绪不太对。
5: 啊，夏天他怎么了？
4: 女朋友另有新欢，放弃了夏天。哎呀，现在的人啊就是这么现实。咱们来这儿一晃也小十年了，姐夫的忍耐力也够可以的了。
5: 戴小雨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我在西港特区工作生活，疏于对家人的照顾，生活具体而现实，不像光喊口号那样简单。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和图图爸都经历着现实的残酷考验。小时候被红豆，那时还不理解相思的滋味，可是一动了想离开的念头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历经十年焕发着勃勃生机的西港特区需要我们这些建设者呀。可是园区的建设并不顺利，尤其是供电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
2: 怎么办呀，这都跑了好几趟了，还是那几句套话就把我们给打发了。
5: 这里的电力不够用，又新上了好几个项目，供电量捉襟见肘，他们确实存在困难。我们继续做工作吧。
2: 饿着肚子跟他们耗啊？
5: 哎，可以跟着他们，管事的去哪我就去哪。
2: 好吧，我就不信我这暴脾气。
5: 哎，有志趣，不是叫你去打仗啊。
2: 哦，让一下啊，让一下。电力主管先生，吃饭呢。
6: 啊，中国朋友，你们还没走
5: 啊？主管先生，我听说你是在中国的电力学院留学的，很热爱中国，还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还是为断电的问题来找您的。
2: 哎呀，主管先生，我们这可是第六次来找您了。
6: 啊，你们这是打算常在我们供电公司上班呢？
5: 主管先生，供电协议我们双方早就签订好了，你们要讲究点契约精神，园区供电问题您得给我们解决了。这电供应不好总是闪停，园区企业不干自然会找我们，我们没办法就自然会找你们呀。
2: 对啊，我们已经跟你们的政府沟通过了啊，闪停原因也查明了，园区的供电系统原来的电路老化，承载的负荷过重，所以才会不断的出问题。
6: 我的中国朋友，柬埔寨的电力一直不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得一步一步解决啦。
5: 希望你们按照合同办事，先保证企业生产，总是断电会直接影响园区的形象，不能一拖再拖了。
2: 如果再拖下去，我们通过大使馆直接找你们的洪森总理。总理可说了啊，西港特区是他的亲儿子。主管先生，哪有亲儿子一到晚上就被闪停的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打地铺在这等。
6: 天哪，你们

0: 是我见过工作最认真敬业的人了，难怪西港特区建设发展得这么快。我了解你们，你们中国人做事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1: 主管先生，西港特区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将来区内产业涉及五金、机械、建材、家居、汽配、轮胎、医疗用品、箱包、皮具、纺织、服装等等等等，能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万多人呢。
2: 没错，主管先生，您看着办吧。哼，这可是你们同胞的饭碗。
0: 那我不吃了，不吃了，我马上就去办，请你们的大使官不要再去找洪森总理了。按你们中国话说，我会丢掉饭碗的。
3: 放心，绝不会让你丢掉饭碗。
4: 多谢多谢，江总啊，你们言必行，行必果，给我们企业吃了颗定心丸呐！
1: 哎呀，是，哎呀，江总，真是对不住了。哎呀，那天我心里着急，态度不好，没有想到你们半个月不到就解决了老大难呐。
5: That's right, it's very good。
2: 江总啊，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呢。
6: 啊，是这样。考虑到咱们园区用电量增多，柬埔寨方面供电压力确实很大，靠谁不如靠自己，所以我们决定建设自己的热电项目。
4: 哎，这个好啊，这个好，
7: 这个好啊！
2: 以后啊，这个供电问题啊，那就不是问题了。
8: 对，
2: 快看啊，许多柬埔寨的村民响应号召，来我们的中文补习班报名了。
9: 哦，太好了！

0: 园区的工作蒸蒸日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西港特区公司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为当地学生和村民免费进行中文教学，通过向灾民捐赠物资，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通过成立简中友谊公益志愿者联盟，开展扶弱帮贫，为贫困百姓带来希望。
1: 小雨，给艾丽莎买的新文具都交给她的老师吧，咱们就别去打扰孩子了。
2: 好的。

哎，你怎么又拿回来了？老实说，艾丽莎根本就没来学校上课。啊？怎么回事？哎，艾丽莎的妈妈在捣鬼呗，她一直都在欺骗我们。走，我们去艾丽莎的家里看看，好。

0: 你爷们用这个那么又不容
1: 易
0: 丽莎都离开带白几个红英文
2: 气死我
0: 了
2: 我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你都答应我们叫阿丽莎去上学了你撒谎欺骗我们他说什么他说艾丽莎去割草了母牛现在要生产行动不便每天需要很多草料
1: 走我们现在就去接艾丽莎

0: 是艾丽莎在叫啊！师傅，是艾丽莎吗？师傅，救我！艾丽莎，别怕，我们来救你！救我！ 怎么办呢，月姐？下面是沼泽，危险得很呢。小雨，啊，你去从车上取根牵引绳，我下去救人，快点！
1: 绳子过去，注意啊！一、二、三！停！绳子往上爬，
0: 我在上面拉你。
1: 好，知道了。
0: 来，我使劲了啊！来，我们一起加油拽！来。

0: 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溅起一朵又一朵好看的水花。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
1: 哎，这雨好大呀。
2: 是啊。
1: 阿丽莎，我们去跟你妈妈谈，以后家里的困难就找我们解决，我们一定要让你上学读书。嗯，
2: 谢谢阿姨。
0: 阿丽莎，你怎么了？
2: 我肚子疼，我这几天肚子总是疼。
0: 哦，哟，我明白了，我们的小艾丽莎长大成人了。小雨，
3: 哎，
0: 快去，包里有卫生巾，给艾丽莎拿来。
3: 好，
2: 谢谢，谢谢阿姨，你们都是好人，中国人是好人。月妈妈，
0: 艾丽莎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抱，那一刻她的心扉彻底向我们敞开了。就这样，艾丽莎成了我们西港特区的孩子。柬埔寨当地习俗，女孩子到了16岁，就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1: 艾丽莎，有话你慢慢跟月妈妈说。
2: 妈妈说，今年的雨更节要我结婚。
0: 怎么，你不喜欢结婚吗？嗯，
2: 家里定的亲，我不认识那个人，我的妈妈当初就是这样结婚的。结婚以后，爸爸除了喝酒就是打我，打我的妈妈。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0: 艾丽莎，我们尊重柬埔寨的风俗，也尊重你个人的选择。

0: 问问你的内心，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勇敢地去追求。
1: 谢谢月妈妈，我想继续读书，将来我想到西港特区工作。
0: 我们去做你妈妈的工作。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聊聊呗》。18点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为您转播的是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为您播出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您收听到的是聆听记。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说起结婚呢，咱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一定是彩礼了。
0: 是
1: 啊，有些人说呢，这个是给父母的养育的补偿，也有的人呢觉得这应该是小两口新家的一个启动资金。
0: 嗯，
1: 那这笔钱到底是该归谁呢？这个争议可是一直都不断的。
0: 没错，你像彩礼归属吵不清，一旦婚事告吹啊，能不能返还更是容易闹上法庭。
1: 嗯，
0: 不过哈，别担心，2026年的彩礼返还五大典型案例已经出炉了，能不能退还这回啊有了明确的说法。
1: 哎，真是这样，除了这个婚嫁的彩礼，其实生活里面的一些金钱的往来呢，咱们也得留心了。
0: 是，
1: 尤其呢是像民间借贷啊，你借我钱，我借你钱的啊。
0: 是，
1: 刚好呢，这个2026年民间借贷的新规，最高法的一个
0: 裁判
1: 的规则，现在也是正式发布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在今天呢，就把这个彩礼纠纷和借贷风险这两大民生问题，跟钱有关的问题，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
0: 我们来说说话题一啊，就是男方给的彩礼到底是给女方父母的养育补偿，还是给小两口新家庭的启动资金呢？
1: 哎，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啊，有些朋友说这钱啊，你能不能把这钱给我呀，爸爸妈妈？我这现在马上生孩子了，急用钱。
0: 这是孩子说的。
1: 哎，对啊，这是女方说的，
0: 是
1: 吧？是。然后还有呢，说这个钱是不是男方给我们家的呀？啊，这个咱们。

0: 是不是应该把这钱定一定，这钱应该谁来花。
1: 嗯
0: 嗯，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小两口跟父母提出来的哈。
1: 对，
0: 其实你说看这个话语吧，这意思呢感觉好像是挺正常的，但是又听起来感觉又那么的无情啊，没有感情呢，怎么啊，挺无奈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也并不是咱们说自己杜撰出来的，就是现实呢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对，这案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彩礼呢原本是两个家庭对新人的祝福，如今呢却常常成为亲情破裂的导火索。
0: 是的，
1: 对。那随着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批彩礼的纠纷典型案例的发布，这个灵魂拷问呢再次被推上了热搜，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哈。哎
0: 嗯、
1: 这个男方给的彩礼到底是给女方父母的这个养育补偿，还是给新婚小两口新家庭的启动资金呢？
0: 嗯，咱们来看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吧。
1: 嗯，
0: 据人民法院报的一个报道说啊，有这么一个案子，就是在浙江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叫张小某啊，他经人介绍呢是与林某定亲了。当时呢，这个男方家庭呢就给了这个张小某的父母一共是18万元的这个聘金。
1: 嗯，
0: 随后呢，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而且很快就生育了一个女儿。
1: 对，那由于小两口家庭条件呢并不宽裕，
0: 嗯，
1: 婚后呢生活也比较拮据哈，
0: 是
1: 啊、简朴，甚至呢到了生孩子住院都急需用钱的地步。
0: 嗯，
1: 这个张小某呢多次恳求父母返还那18万的彩礼救急，
0: 哎，
1: 但是父母啊坚决不同意，拒绝。嗯，
0: 对，咱们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也发现了，原来就是给了这个18万彩礼之后呢，这个钱直接就放在了这个女方父母的手里了。
1: 手里，对
0: 啊，这个女方呢没有拿到这个钱。当时呢，就是这个女方父母是怎么样的想法呢？他就认为说啊，按照老规矩来说，这个钱呢其实是男方给女方家庭当中的，
1: 嗯，
0: 其实呢是算是要报答父母给这个女儿的这个养育之恩的，所以这个钱就应该归女方的爸妈，而不是给女方的。
1: 嗯
0: 啊，况且呢现在你已经嫁出去了，你嫁给人家了嘛，对吧？
1: 对，
0: 那女儿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那你这个钱为什么还要要回去呢？
1: 嗯
0: 啊，无奈之下呢，这个女方啊就是为了孩子吧和自己家的这个生计没有办法，就一纸诉状将亲生父母告上了法庭。
1: 哎，那么法院判决这彩礼到底该归谁，这个案子最后是怎么判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杜瑶律师是怎么介绍的。
2: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实质是彩礼的归属之争，法官没有简单的按照老规矩办，而是结合了时代的变化。法院指出，传统的彩礼确实有补偿女方家庭的含义，但现代社会彩礼的功能已经变了，彩礼更多的具有祝福新人、支持新人组建家庭的功能。最终，法院并没有支持父母钱全归我们的主张，也没有支持女儿钱全归我的诉求，而是酌情判决父母返还女儿10万元，剩下的8万，考虑到父母可能也有操办婚礼、还礼等支出，归父母所有。这个判决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彩礼不是父母全权拥有的私有财产，女儿也不是父母的附属品。在2026年的今天，司法实践倾向于认为，彩礼是男方家庭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对包括出嫁女儿在内的女方家庭的赠与。
0: 既然说了这个彩礼呢是男方家庭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对包括出嫁的女儿在内的一个给女方家庭的赠与，
1: 嗯，
0: 那么咱们就要来说一说了，有一些大件的彩礼如果出了问题能退吗？
1: 对，
0: 比如说像这个恋爱期间男方给女方发了一个520的红包，或者是女方给男方发了一个1314的红包啊，这个红包出现了问题之后，两个人的感情出现问题之后，需不需要还？
1: 嗯，
0: 或者如果出现了闪婚啦、闪离啦，这个彩礼能退吗？

0: 这几种钱应该怎么来算呢？咱们再来听一听杜瑶律师是怎么来给解读的。
1: 一，彩礼不光指现金，大件也算。很多家庭为了面子，不说给多少钱，说给车给房款。新规明确，如果一方以结婚为目的，给付购房款、购车款等大额款项，即便名义上是送你的礼物，在法律上也算彩礼。如果婚没结成或者闪离，这笔钱也是可以要求返还的。第二，恋爱期间的520红包要不要还？恋爱时天天发红包，分手了算总账，把什么1314、520都算成彩礼，要求退还。新规明确，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日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或者日常吃饭、看电影的消费性支出，不属于彩礼，法院不管这个，这属于恋爱期间的情谊行为，所以分手了也别想着靠起诉要回奶茶钱和红包了。第三，闪婚闪离彩礼能退还吗？现在有些职业骗婚或者闪婚闪离的情况，新规的态度是，即便领了证，但如果共同生活时间极短，比如案例中结婚十来天就跑了，法院依然支持返还全部彩礼。如果是以彩礼为名骗取财物，那不仅是退钱的问题，那是要坐牢的，涉嫌诈骗罪。
0: 再回到一开始我们说到的那个案例当中哈，这个彩礼究竟是该归女方父母还是归女方自己？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答案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因为这个彩礼钱呢，并不是说父母的一个养老保险的钱，当然了，也不属于女儿的单独的一个私房钱，而是男方给予这个新家庭的一个启动金了。
2: 对
0: 吧？
2: 是两者。其实就是为了新家庭的一些经济的一个支出啊，或者是现金的一个解释哈。
0: 对。
2: 那么最高法通过典型的案例和最新司法解释，其实呢是在传递一个价值观，就是什么呢？禁止哈、借婚姻来索取
0: 财物，不是在卖女儿。
2: 是。那作为父母，如果死死的攥着女儿的彩礼，在这个女儿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比如说什么
0: 买房啊、
2: 生育啊、
0: 育儿的时候。
2: 这一毛不拔，这不仅有损亲情，甚至可能在法律上还站不住脚。
0: 哎，你看最后的时候，这个案子就是经过了这个判决之后，也是说把这个钱啊、给分开了。18万，你看女儿是占
2: 了
0: 10万啊、
2: 哎，
0: 剩下了8万呢。实际上也考虑到，就是当时他们可能办婚礼的时候花了一部分的钱，然后还有这个需要还礼嘛啊，这个父母可能就需要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了，所以这个钱呢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但是真正的说亲生的这个子女啊、父母啊，就是走到了这个对簿公堂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感觉也挺让人心酸的，是吧？
2: 是。你看刚才说到了，作为父母，当然作为子女也要体谅父母操办婚礼应酬亲属的一些付出。
0: 对呀、
2: 像彩礼它其实不是单纯的过手财。好的婚姻呢永远谈钱，但是呢这个
0: 不伤感
2: 情。对，所以说呢，希望这笔启动金哈能让新家飞得更高，而不是成为压垮亲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哎，各退一步嘛。
2: 是。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聊的是有关于法律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也是2026年的一些热点的东西哈。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刚刚呢聊到了就是婚恋和金钱和这个彩礼的这个话题。其实这个彩礼呢真的是属于这个民生焦点了，因为只要说谈到了这个婚嫁的话，真就是离不开彩礼啊。这个彩礼给多少，怎么给，这钱究竟谁来花啊，怎么花，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总是会遇到的。
0: 而且立场不同，其实看法也不一。
1: 对，
0: 而且呢，一旦是婚约生变哈，能不能退，退多少，也是挺容易闹上法庭。
1: 对，你看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话题和这个案例，就是亲生女儿把这个亲生父母给告上法庭了，原因就是这个彩礼的问题哈。
0: 对，
1: 其实除了这个呢，还有就是说两家互相告的啊，你告我退不退还啊，另外呢是我告你这个我不该给你等等的。
0: 是，当然这笔糊涂账哈，最近是有了权威的答案。2026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第三批彩礼纠纷典型的案例啊，
1: 是
0: 用五个真实的案例把彩礼返还的边界一次性跟大家说说。
1: 说透了他啊，其实呢，这样的一批案例呢，很明确了内容。像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比如说给付的一些购房款啦，购车款啦，这个都属于彩礼性质，这个是已经定下来了。能够按照彩礼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则和规定来处理的，比如说这个男方为了订婚给女方买了一辆车，后来呢两个人就是闹掰了，没结成这个婚，那这笔钱那应该是按照彩礼来算的，而不是被当作普通的赠与的礼物来算。
0: 对，当然还涵盖了很多特殊的场景。
1: 对，
0: 你比如说双方没有登记，但是共同生活很久，还生了孩子，这种情况下彩礼一般是不支持返还。
1: 对，
0: 另外还有这个闪婚啊，才十几天女方就借故离开，法院呢会支持男方要求返还彩礼的诉求。
1: 结婚的时间太短了哈，所以才叫闪婚嘛。更关键的是这个案例当中呢还直接点名什么了呢，就是一定要禁止借婚姻去索取财物。甚至呢现在实际上有人也发现了，他就借着什么订婚去骗钱。可能你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类情况的话，有可能都会按照这个诈骗罪来追究你刑事责任的，
0: 是
1: 会要求你把钱退给受害者，所以就是不要冒着险做犯法的事儿了哈。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彩礼纠纷呢其实也不再是怎么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了。
0: 对，
1: 因为这个现在呢法律已经是给出了明确的裁判的标准。
0: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2026年彩礼返还的五大典型案例啊，能不能退这次呢就可以说清楚了。那对于彩礼返还法律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我们再来听听杜瑶律师是怎么说的。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及相关规定，返还彩礼有三大基本原则：第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原则上应当返还彩礼；第二，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却未共同生活，离婚时应当返还彩礼；第三，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可以主张返还彩礼，但现实远比法条复杂，办了婚礼没领证，共同生活多年但未登记，闪婚闪离，这些情况怎么处理？最高法院发布的五个典型案例给出了更细致的裁判规则。
1: 刚刚呢杜瑶律师说的最高法发布的五个典型的案例呢是五种情形五种结果，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杜瑶律师的解读。
2: 案例一，大额购车款也算彩礼，没结成婚要返还。基本案情，赵某与李某恋爱，给付礼金6.6万元，又为李某买车支付15万元，举办

的给付，属于彩礼，双方未办登记，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判决李某返还17万余元，扣除共同消费及李某终止妊娠的补偿。典型意义，如今彩礼形式多样，大额购车款、购房款等均可视为彩礼，按彩礼返还规则处理。案例二，日常消费520转账不算彩礼，无需返还。基本案情，刘某与张某网恋后同居，举办婚礼后分手，刘某向张某转账3.15万元，含5笔520元，张某也回转4500元，刘某主张全部转账款是彩礼。裁判结果认为，520转账是表达情谊的小额转账，其余款项用于共同生活开销，均不属于彩礼，驳回刘某诉求。典型意义，恋爱期间的日常消费、特殊金额转账属于情感表达，不能算彩礼，分手时不能要求返还。案例三，共同生活4年并育有子女，即使未登记，彩礼也不退。基本案情，王某给付孙某彩礼20万元，举办婚礼后同居4年，生育一女，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后分手，王某起诉返还彩礼。法院认为，双方共同生活时间长，育有子女，彩礼部分已用于家庭开支，且女儿由孙某抚养，若返还彩礼对孙某不公，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典型意义，未办登记但长期共同生活，生育子女，彩礼已融入家庭生活，不应返还。案例四，闪婚后对方拒绝共同生活，离婚并返还彩礼。基本案情，郑某与吴某相识3天即登记结�婚，郑某给付彩礼20万元，婚后10天，吴某以旅游为由离开，后表示没有情感基础要离婚，郑某起诉离婚并要求返还彩礼。裁判结果认为，双方仅共同生活10天，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吴某拒绝返回，有借婚姻索取财物之嫌，判决离婚并返还全部彩礼20万元。典型意义，已登记但共同生活极短，未建立夫妻感情，彩礼应返还。案例五，借彩礼诈骗，判刑加退赔。基本案情，卢某以相亲订婚为名，在3年内骗取8人彩礼共计63万余元，其母也参与诈骗45万余元。裁判结果认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卢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退赔被害人损失。典型意义，以索要彩礼为名骗取财物，不仅要退钱，还要坐牢，刑事打击绝不手软。

0: 所以啊，根据上面的案例，我们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几点建议啊，就是第一，就要保留证据，像彩礼啊、给付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录音等等啊，证明这个款项的性质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1: 嗯，因为现在什么都要证据嘛，哈，所以就说我们还是应该，先是以小人后君子吧，把所有的这个事情呢，提前还是就是留一下，保留一下证据。还是可以的，就是预防以后会出现问题哈。
0: 嗯，
1: 再有的话就是对待所有的事情呢还是应该有理性的，就是这个彩礼呢其实也不是婚姻的一个保证书，说他给了彩礼了这个婚姻就一定能维持下去，这不一定。所以呢他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一场交易，就是你把这钱给我了就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哈。所以说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想要共同去生活，感情呢还是
0: 要有的，
1: 稳定的
0: 感情基础，
1: 对，有感情基础，很稳定，这其实才是生活的核心。
0: 对，另外呢，就是要及时咨询哈。
1: 对，
0: 如果说一旦发生了纠纷，第一时间呢可以咨询专业的律师啊，避免权益受损。
1: 是。

0: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律师和法律的这个话题了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不想，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头脑发热啊，很冲动，可能就去做了一些无法理喻的一些事情，最后呢，导致这个结果很是让人唏嘘哈。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生了任何事情，我们现在还是应该学会，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不论说遇到了什么事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首先呢去找专业的律师，然后去咨询一下，就是在法律上我们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从这个律师的这个角度，从法律的这个角度给咱们一个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应该都能够更好的去解决，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能够啊对自己的这个权益啊维护一下，是吧？
0: 对，是的。
1: 说到钱怎么算，其实除了婚恋彩礼，生活当中啊，还有一些常见的就是民间借贷了。
0: 是
1: 这个话题咱们总说，
0: 对，跟钱也是有关系的哈。
1: 是，很多人呢以为只要写了借条，签了字儿就万事大吉了。
0: 哎，
1: 你看，反正这个白纸黑字儿哈写着的，
0: 这也是证据啊。
1: 对，然后呢，2026年民间借贷新规一出，不少人的一些老的观念就要改一改了。
0: 哎，没错，比如说吧，就是咱们日常大家都知道的，像什么利率啊，有没有上限，然后还有什么利息怎么算，甚至还有一些什么虚假借贷啦、职业放贷的这些情况，如果你是无意当中涉及到了怎么办？其实这些呢，对于现在的审查来说都是非常严格的。
1: 是，
0: 哪怕是熟人之间互相去借钱，比如说我和雨涵之间，我们两个有这个金钱的这个纠纷关系
1: 往来，
0: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算？怎么才算正当的借钱？如果说他定了利息了，或者是我定了利息了，这个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这些实际上现在都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规定了。
1: 对，
0: 就什么利息你是不是约定的过高了，你这个转账的记录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对不上啊。
1: 是，你说我说我借你20000块钱、但是这个转账记录只有15000。
0: 对呀、那5000哪儿来的呀？
1: 对
0: 呀、你能不能提出证据来呀？你这个证据如果说对簿公堂了，上了这个法院之后，这法院能不能支持啊？这些都是问题。
1: 对，所以你看哈，不管是彩礼这种带有风俗人情的钱，还是这个民间借贷这种明明白白的债，2026年司法风向都是很一致的哈，就是什么呢？人情
0: 归人情，
1: 法律
0: 归法律，
1: 对，账目要清楚，证据要留好。
0: 对，以后呢，再也不能用，哎，差不多就行了。
1: 哎，对，
0: 咱们都是实在亲戚。
1: 哎呀，他我太了解了。
0: 对，以后再说吧，或者回头再说吧，老也不回头，是吧？这用这些话已经不能再糊弄了。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法律纠纷，闹到法院去了，人家法院呢可只看事实不讲规则的。
1: 是的，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谈婚论嫁呢不能把彩礼当敛财的工具。
0: 哎，是，
1: 借钱还钱也千万不能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0: 对，
1: 一定要守好法律的底线，才能少纠纷少麻烦。
0: 是，为了帮助大家呢，咱们共同吧去避开这个法律的风险哈，咱们还是要来听一听专业的律师的来介绍。无论说你是出借人呢、还是借款人，有一些这个红线是坚决不能踩的。比如说吧，就说像套取金融机构的这个贷款之后去转贷了，
1: 对
0: 啊，你这个合同可能就会直接是属于无效的。
1: 对，
0: 其实可能现实当中啊，有不少人就是想利用银行这个低利息的这个贷款，然后呢贷出了这个款呢去钱生钱，去赚取他人的一些利差。那么这种行为的签的合同能否是有效的呢？咱们就接下来听一听杜律师的一个讲解吧。
2: 典型案例，某法院审理的王某转贷案中，王某从银行申请经营贷80万元，随即将款项转借陈某，约定月利率1.2%，后陈某逾期不还，王某起诉索要本息。法院审理后认定，王某出借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而是来源于金融机构贷款，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暗设借款合同无效，最终仅判决陈某返还本金，并按 LPR 支付少量资金占用费，王某约定的利息全部落空。司法明确， 只要出借资金来自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无论是否牟利，借款人是否知情，借贷合同均无效，高利转贷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你看啊，他这种行为合同是直接无效的啊。那另外呢，这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利率超出了 LPR 的4倍，超出部分法律是否保护呢？
0: 哎，
1: 其实利率红线呢是民间借贷最核心的一个规则了，是吧？然后呢，2026年3月份呢，一年期的 LPR 为3.1%，4倍的话就是12.4%，超出的部分有没有效果？
0: 一律无效。
1: 如何来理解？再
0: 来
1: 听
0: 听律师的讲解。
2: 典型案例：赵某诉周某借贷纠纷案中，双方约定借款50万元，年利率18%，远超法定上限。法院审理后，仅支持按照12.4%计算利息，超出部分予以驳回。注意事项：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等所有费用合并计算，只要实际年化利率突破 LPR 4倍，均不受法律保护。此前适用的24%、36%利率标准，已彻底退出法律实践。
0: 刚刚咱们提到了一个术语哈，叫 LPR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叫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1: 这个报价利率呢，其实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哈在贷款、债券等金融产品当中报出的年利率。它是由什么呢？它是由这个基准利率和风险溢价来构成的。当然作为市场，基准利率呢，它直接影响了借贷的成本、债券的价格，也是中央银行调控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工具。
0: 所以就说如果你超出了它的这个多少多少的
1: 倍
0: 数之后啊，这个法律绝对是不保护的哈。
1: 是，
0: 其实说到了这个利息，咱们还有一个话题可以聊一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借钱，两个人关系好，你看实在亲戚嘛，对吧？
1: 要什么利息呀？
0: 对呀，有的时候呢，可能他就没有约定利息。那如果说没有约定利息，借钱无息，但是逾期了，我们可不可以再主张他给我们交一些利息呢？很多人可能就碍于情面了，这借条上没写这个利息
1: 只写金额了。
0: 对，但是这个时间很长了，一开始说可能就借一年，之后呢可能10年之后这个钱还没还，那我们需不需要收利息，怎么来收呢？这个会引发争议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专业的律师给出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2: 典型案例：李某诉黄某借款案中，李某出借20万元给黄某，借条仅约定还款日期，未提及利息。到期后，黄某拖延还款，李某起诉要求支付借期利息与逾期利息。法院判决双方为自然人借贷且未约定利息，借期内视为无息。但黄某逾期违约，应自逾期之日起按一年期 LPR 支付逾期利息。提醒：没写利息不等于永远不付利息，逾期还款仍需承担资金占用成本。
1: 这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哈，没有约定利息，但是呢，他说了也不等于永远不付利息，你超出的部分你还是要交利息的。
0: 对呀，你是逾期了嘛，对吧？如果说没有逾期的话，咱们还可以谈一谈，就是啊，实在亲戚嘛，对吧？
1: 对，还有什么呢？就是夫妻的一个共同债务的认定。
0: 对，
1: 像大额借款，需不需要共签共担责呢？你看生活当中哈，夫妻如果一方借钱，另一方是否需要偿还？在民间借贷当中啊，纠纷也是很频发的。你比如说呢，这个老公出去借钱了，老婆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要跟他一起承担呢？
0: 如果说知情的话，我也共同签字了，咱们两个是不是需要共同去偿还呢？
1: 对，
0: 这个事儿呢，咱们再来听一个案例吧。
2: 典型案例：李某诉黄某借款案中，李某出借20万元给黄某，借条仅约定还款日期，未提及利息。到期后，黄某拖延还款。 李某起诉要求支付借款利息与逾期利息，法院认为60万元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刘某无法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最终认定为个人债务，配偶不承担责任。另一则判例中，丈夫借款30万元用于家庭购房与装修，法院认定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即便只有单方签字，仍属夫妻共同债务。征信提醒：大额借贷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从源头避免争议。
0: 实在亲戚如果说真想借钱，你这钱借还是不借呢？如果说遇到了亲属需要这个大额的资金的周转，那你在进行转账之后没有什么赠与的证据，那么就是不是就视为了这个借贷亲人之间的一个转账频繁的一个情况呢？如果说亲属关系破裂了，是不是就容易引发纠纷呢？其实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的话，大家也很头疼的哈。
1: 对，
0: 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或者是听说了这样的事儿，那咱们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再听一个案例吧。
2: 典型案例：祖孙借贷纠纷案中，祖父母向孙女转账30万元，未出具借条，孙女主张该笔款项为赠与，祖父母则主张为借款。法院认为，大额资金往来，主张赠与的一方需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孙女无法提供赠与协议、聊天记录等证据，最终判决30万元按借款处理，孙女予以返还。提示：亲属间大额资金往来，最好明确款项性质，签订借条或赠与协议，避免事后扯皮。
1: 你看哈，这个亲属之间这种大额的资金往来，建议就是明确款项性质了。
0: 对，
1: 就是你甭管是多亲的这个亲友，如果是一旦感情破裂了，这个真的是纠纷很让人头痛，
0: 还会对簿公堂的哈。说如果说亲属之间有这种大额的资金往来的话呢，还是应该留下咱们说明显的
1: 借条啊
0: 证据。
1: 对， 对，或者你要真是赠与的话，写个赠与协议啊，来明确这笔款项到底是啥性质。
0: 啊，我以后不要了啊，
1: 对，
0: 我给你了这个钱我就不要了，这就是赠与协议的一个就是作用了。
1: 对，那
0: 个，但是如果说你没打算这个钱以后不要了，那还是应该正儿八经的去写个借条吧。
1: 是
0: 吧。
1: 生活当中其实那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微信哈，微信转账需要认准实际的借款人。你看有的人说了啊，这实名它其实不等于担责电子支付的这样的内容。
0: 对，
1: 因为这个电子支付呢，这个这个普及之后哈，就是什么实名不等于担责。你比如说我可能微信转账给一宁了，但是呢这一宁呢他其实不是管我借钱的这个当事人。
0: 对，我是一个中转的人。
1: 中转的人，那你说他借实际管我借钱那人最终还不上，我能不能有权利管一宁借呀？
0: 担保人吗？
1: 一宁还呢？
0: 对，这是担保人吗？
1: 这个微信借贷纠纷呢也是大幅的增加了哈。
0: 对，
1: 随着这个电子支付的普及之后，那核心的争议就是集中在账号实名人与实际使用人一不一致的情况下。
0: 对，如果出现这样问题怎么办呢？咱们还是通过这个案例共同来了解一下。
2: 典型案例：朱某微信借款案中，朱某向一个实名认证为孙某的微信号转账30000元，但该账号实际由吴某使用，朱某对此知情，后发生欠款纠纷，朱某起诉孙某还款。法院查明，借贷合议发生在朱某与吴某之间，孙某仅为账号的实名登记人，最终驳回孙某的诉请，由实际使用人吴某承担还款责任。
0: 所以说在借钱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还是应该多留个心眼儿哈。有的时候呢，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借钱之间的人出现问题了，可能还有个中间人在中间起到了一些不太好的这个作用啊，最终导致了纠纷的发生。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多留心个心眼儿。再有呢，就是对这些相关的，尤其是跟钱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呢，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
1: 嗯，
0: 除

0: 此之外呢，其实啊，说这个借款呢，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共同的去借钱，
1: 嗯
0: 啊，那如果说我们一起去管一个人借钱，或者是共同好多个人就因为一件事去借钱，最后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之后共同去担责呢？这个东西怎么来算呢？就是我往出借钱的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任意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去追偿多人你们共同来借钱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呢？
1: 嗯，
0: 这个其实之前可能很多朋友都捋不清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现在呢，这个责任划分呢，还是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的规则了。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债权人现在能够拥有的充分的选择权究竟是什么？咱们共同来学习一下。
2: 典型案例：张某、刘某共同借款案中，二人共同向李某借款45万元，并共同签字。后李某仅起诉刘某一人，要求偿还全部款项。法院依据民法典连带债务规定，支持李某诉求，判决刘某全额偿还。法律要点：共同借款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选择向一人、多人或全体主张全部债权，内部责任划分不对抗债权人。提示：民间借贷纠纷往往标的不大，矛盾不小，对簿公堂，耗时耗力，还伤感情。遇到借贷争议，不必急于诉讼，调解是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合法借贷守底线，规范操作避风险，无论是出借还是借款，务必保留借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催收凭证等完整证据，守住法律红线，才能真正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刚刚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彩礼的返还和民间借贷的相关事宜。
1: 对，这是都是跟钱有关系的。
0: 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是进行消费的话，其实也有一些法律法规啊来约束我们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1: 对，因为消费也是跟钱有关系的嘛，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就是聊跟钱有关系的话题。
0: 是，你看最高法也是发布了几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这里面呢就聚焦了像食品安全、网络消费、医美、宠物经济以及老年消费等等这个热点。
1: 对，为什么就是在每年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时候大家非常关注就是消费者的这个权益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出现纠纷了，
0: 是，
1: 然后大家就开始关注了啊，关注了食品安全啊，关注了网络消费啊等等等等。那实际上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案例，如果大家就是共同去学习一下，就是它怎么发生的，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内容，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这样的话呢多少就是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
0: 对，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案例哈，这个某视讯公司某系统这个视频平台的经营者，你看在2021年8月哈，这个谢某通过 APP 购买了这个视频平台的会员服务
1: 啊，
0: 然后呢他就选中了连续包年这个选项
1: 啊，便宜嘛
0: 啊，对啊，有优惠，
1: 对，是，
0: 然后呢服务协议啊约定了自动续费的一个内容，并约定在扣费过程当中出现差错应该根据过错原因由过错方来承担责任。你看，
1: 那么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视讯公司呢他就平台内向这个谢某发送了一个自动续费的一个提示信息，但是呢这个信息呢没有设置自动弹出的弹窗的一个提醒，他查看的信息路径呢就比较隐秘了，
0: 对，
1: 不太
0: 明显
1: 、对，不太明显，所以谢某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你看在2021年的时候他是购买了这个连续包年的这个服务啊，然后呢
0: 到了
1: 一年之后他需要续费了，但是他却没有接到啊第一时间接到这个自动续费的这个提示。
0: 同日啊，就是当天这个某视讯公司呢又向谢某手机发送了自动续费的短信提示，但是发送失败了。
1: 哎，你看赶的啊，
0: 这个真凑巧了，你说啊。
1: 对，是。
0: 后来呢这个某视讯公司呢就没有再提醒谢某了。这个时间又来到了2022年8月20号。
1: 哎，
0: 这个谢某呢账户就被自动扣费了。谢某呢于是就要求某视讯公司呢这个退费遭拒绝。然后啊这个他就上诉法院了，说这个某视讯公司啊退费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诉讼当中呢某视讯公司自愿退还谢某所扣的费用，但拒绝赔偿利息的损失。
1: 你看这个最后都对簿公堂了，那法院怎么去判理呢？法院呢是认为说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8条、第9条当中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当中也规定说，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

0: 前五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去选择我是不是自动续费自动展期啊。那么在服务期间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的简便的随时可以取消或者变更的选项，并不得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1: 对，那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视讯公司虽然通过平台内的信息手机短信方式向谢某发送了自动续费的提醒，但是啊，平台内信息呢它没有设置自动弹窗提醒，
0: 对，
1: 而且查看信息的路径不明确，
0: 我找不着。
1: 对，而且在平台内信息同时承载大量广告通过功能的情况下，此类提醒方式就很难啊显著起来了。
0: 我以为它就是一个弹窗
1: 广告
0: 呢。
1: 对
0: 对。
1: 然后在短信发送失败之后，这个视讯公司呢也没有继续履行提醒的义务。
0: 你再发一条啊，对吧？
1: 对啊，然后作为经营者没有能够充分保障消费者关于续费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最终是怎么判决的呢？就这个视讯公司对于谢某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0: 别看你在这个法律开庭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主动的赔偿我了，但是你不想赔偿我的这个利息损失是不行的啊。这个法律呢最后是这么判的。其实这有一个典型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吧。就是当前呢像这种网络交易的经营者采取的这种自动续费的这个方式去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来提供服务，这使我们的消费实际上是更为便捷了。但是在实践当中，就是生活当中，部分的经营者呢它就存在什么呢？扣费提醒缺失或者是不显著，取消自动续费不便捷等问题。因为很多朋友也发现了，自动续费你如果说想取消，你得找半天它的取消按钮，甚至你可能都
1: 找
0: 不到啊。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案子当中就是很明显的出现了。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它是判决认定呢，经营者要在自动续费日期前就会员自动续费的这个内容应当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去提醒消费者，否则就应当对消费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依法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了，也有助于引导经营者去完善自己的这个自动续费的这个模式，来压实经营者在续费前的一个恰当的提醒义务。这样的话也能够杜绝无感续费导致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失。
1: 对，其实对于消费这个内容哈，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只能是跟大家来提醒这一点了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消费有关于我们的权益保护有哪些的一个规定。
0: 哎，是。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待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9号，农历4月24，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大额产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钱包越来越鼓；
1: 技能照亮前程，200多名工匠同台竞技，呼伦贝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落幕；
0: 额尔古纳市拉布纳林街道获评国家级基层治理观察点。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通过两种创新培育、标准化规模养殖、全链条产业布局，持续完善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体系，有效破解养殖难题，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策里格尔、卓娜、黄宇、杜金旭、邢磊、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温长春的报道。
2: 在阿荣奇的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养鹅是实打实的致富大产业，从孵化、养殖、屠宰、烤鹅、销售一条产业链稳稳当当。走进德利吉尔乡郑继梅的养殖基地，御厨室内暖意融融，新品种鹅雏成群觅食，长势喜人。基地主推自主杂交培育的霍三公鹅，以匈牙利霍尔多巴吉鹅为副本，本地三花鹅为母本，杂交繁育而成。相较于传统品种120天的出栏周期，霍三公鹅仅需70天左右即可出栏，单羽平均体重可达8至9斤，具备生长速度快、抗病能力强等特点，高度适配本地规模化、标准化养殖需求。阿荣奇全顺大鹅养殖合作社理事长郑继梅：
3: 他们3月20号开始孵化，现在已经孵出那个雏30多万了，我们都是按订单的，现在订单已经都要放出50万，预计今年的孵化量是100万余。
2: 两种繁育的亮眼成效得益于德利吉尔乡对大鹅产业的系统布局与持续扶持。2020年以来，该乡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盘活闲置资源，整合种养优势，建成9个专业化养鹅基地，顺利实现3年存栏突破30万余的目标。今年，阿荣奇持续深耕大鹅。

0: 特色产业，组织干部与养殖带头人外出学习先进经验，精准对接市场趋势，稳步扩大养殖规模，产业稳步发展，复棉成效凸显，大鹅产业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目前全乡拥有三个规模化养殖基地，15栋标准化养殖棚舍，养殖面积超1.5万平方米，集聚多家合作社、种养大户及家庭养殖户，全乡推行五统一标准化管理，两种覆盖率、防疫检疫率均达100%，肉鹅养殖成活率稳定在97%以上。现阶段大鹅常年存栏3万羽，年产值240万元，规模养殖户年均增收8万元，切实实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人大主席徐占峰：
1: 下一步我们有几个发展的思路，一个就是为了增加养殖户养殖的更有信心，我们跟那个墨旗这个蒙鹅现在正在洽谈中，有一个框架协议要给他保底，让养殖户没有后顾之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给他找出路，准备申请建一个标准化的烤鹅加工厂，让我们这个鹅产业迅速的能做起来，我们尽量就是把这个最后这1公里给它打通，让我们这个产业越走越好，然后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个道路上也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这里的鹅吃青草、饮活水，生态散养，品质高，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家家户户都跟着赚收益，家门口就业，钱包越来越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6月6号至7号，呼伦贝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扎兰屯职业学院举行，赛事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搭建全市技能切磋、技艺交流、风采展示的平台，为呼伦贝尔市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代、李永浩、韩冷、潘思雨的报道。
4: 本次大赛精准对接全市产业发展需求，共设扎兰屯职业学院、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两个赛区，共计202名选手参加。比赛包含焊接、电工、汽车维修、无人机驾驶、植保、养老护理等14个项目。参赛选手们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技能，有条不紊完成各项竞赛操作，展现出呼伦贝尔市新时代技能人才勤学苦练、爱岗敬业、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裁判组严格评审，本次大赛共决出金、银、铜牌各12枚，优胜奖41个。本次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呼伦贝尔市出征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刘明珠：
5: 感谢大赛提供的宝贵经验，能让我和各路高手相互切磋，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这次比赛是对我专业技能的全面检验，更是激励。今后我会继续弘扬工匠精神，努力为行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 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义喜：
6: 大赛不仅是选手技艺的同台比拼，更是行业技术标准、人才培养模式、技能评价体系的集中展示。通过赛事，我们能发掘一批技能好苗子，凝练一批使用好标准，推广一批培育好经验，以此带动全市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大赛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巩固坚实的人才支撑。
4: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比拼活动，进一步厚植崇尚技能、尊重工匠的社会氛围，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技能保障。
7: 近日，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成功入选中央社会工作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观察点，其红纽带连心桥治理案例同步入选全区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推广案例。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

0: 记者王岩、胡莹、吕亚婷的报道。
1: 上门办养老认证，陪伴养老院老人，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的暖心服务藏在每一次上门走访、每一句贴心问候里。一大早，拉布大林街道兴达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带着设备来到高龄老人米文格和杨松青家中，上门为老人办理养老认证，同时开展志愿服务，帮老人打扫房间、整理杂物。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兴达社区居民米文格：
2: 我们这上岁数了，各方面的来给认证，去不了出不了门，冬天在认证都是各方面都关心，我们都心也热乎乎的，社区这孩子们都经常来。
1: 拉布大林街道兴达社区工作人员张鲁雪：
3: 兴达社区呢，聚焦老年重点人群，尤其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低保人员和留守儿童重点人群，把上门志愿服务和为民办实事儿。养老认证结合起来，不仅是帮老人解决了实际的难题，更能近距离地了解老人的需求。
1: 为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该街道构建街道党工委到社区党委到网格党支部到微网格党小组四级构架，642名单元长扎根一线，73名专职网格员常态化走访，联合志愿者组建暖心服务小分队，把群众的

0: 聊天儿，玩玩简单的游戏，帮他们整理整理衣物，打扫打扫卫生，看到老年人脸上的笑容，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1: 该街道全年化解矛盾纠纷22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276件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馈问题全部办结，累计办理民生实事700多件。深化双报到双服务、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动161家党组织、1609名在职党员下沉网格，联合相关部门为独居老人、低保家庭免费更换液化气软管208条，安全阀门214个，用多元共治的合力守护群众安全。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深化红纽带连心桥品牌建设，用更多实干举措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 连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聚焦重点群体、重点区域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多部门联动发力，通过专题培训、专项整治等多元举措，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全市群众出行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扎兰诺尔区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全需求，开展交通安全与行车规范专题培训，邀请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讲解交通法规与安全出行要点，针对性剖析行业常见交通陋习危害，有效提升劳动者安全防范意识。
4: 外卖配送员李勇：
5: 我们平时送单赶时间，有时候难免会图省事儿，放松了对安全细节的注意。今天交警讲的这些真实事故案例，一下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以后不管是跑单还是平时出门，都得牢记交通法。
3: 阿荣旗公安交管大队紧盯校园周边重点区域，开展非法改装超标电动车专项清查行动，依法查扣问题车辆，同时面向学生和家长开展交通安全宣教，以案示法，普及骑行规范，守护学生出行安全。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马明：
6: 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学生无证驾驶以及驾驶改装拼装电动车等行为进行警示，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增强学生们更多的交通安全驾驶意识，不违规驾驶，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3: 交通安全始于点滴，贵在坚守。呼伦贝尔市以针对性举措破解不同群体交通安全难题，用暖心服务守护劳动者，以硬核执法护航青少年，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为群众出行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7: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近日，一列满载燕某煤的铁路专列从燕某能源2号装车站缓缓驶出，奔赴辽宁盘锦港，标志着该公司与销售集团东北公司、辽港集团合作打造的北煤南运铁水联运新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公司蒙东煤炭外运实现历史性突破。今年以来，蒙东区域煤炭市场进入传统淡季，受产能持续释放、工业用电回落及新能源替代等多重因素影响，区域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煤炭库存承压。燕某能源积极与销售集团东北公司协同配合，经过多轮对接与磋商，该公司携手销售集团东北公司与辽港集团在盘锦港达成年度合作共识，锁定100万吨下水煤合作量，并实现运费下浮28%的实质性降本成效。在此基础上，迅速启动燕宝煤盘锦港下水销售业务，通过市场端精准对接沿海电厂锁定长协订单，在物流端优化公铁港多式联运各环节，压缩周转时长，打通了从蒙东矿山到南方电厂的全程物流链条。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歧视社会。

0: 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一单通泉城数字唱口岸、满洲里铁骑国际物流多式联运创新实践为外贸注入新动能；
3: 阿荣旗便民集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
2: 雅克什市墓园镇马铃薯播种实现智能化全覆盖。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多式联运一单制可信数据空间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满洲里铁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核心副主编单位，将口岸跨境物流的实践成果写入全国行业规范，引发行业关注。带着对多式联运一单制的好奇，记者走进满洲里铁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实地探访这项创新模式究竟如何破解跨境物流痛点，又为口岸外贸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全新改变。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钟月的报道。
5: 刚踏入企业办公区，一块实时运转的数据可视化大屏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与普通物流监控屏不同，这块大屏不仅能清晰呈现跨境货物的实时运输轨迹、中转停靠点位，还同步匹配着月度用量、实时运单、进出口货运方式统计、贸易总额等多维数据，图文结合一目了然。跨境货物从起运到签收的全流程动态都能直观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套支撑一单制落地的智慧物流系统正是由满洲里铁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在哈尔滨的研发团队联合打造，两地人员常年保持实时联动，根据口岸运输实际需求、客户反馈意见，持续对系统进行升级迭代、功能优化，只为让一单制模式更贴合跨境运输场景，更精准地服务合作企业。满洲里铁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6: 一单制就跟我们下单的时候，他就能看到，一直可以监控的，他就货物到哪儿了，现在是什么运输方式，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又换上什么运输方式，然后什么时候到他手里头，是用什么方式到达的。
7: 那这个方式真的非常的提升我们公司的服务水平。
5: 在与公司总经理段世林的交流中，记者逐渐读懂了企业深耕一单制的初心与坚守。段世林告诉记者，自己身为外地来满从业者，扎根满洲里口岸物流行业也有十余年，亲眼见证了企业与口岸外贸共同成长的全过程。满洲里铁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6: 铁路运输就比较单一，后来呢就增加了车皮的，增加了公路的，增加了海运的，增加了公铁公这种多式联运的这种运输，好多种运输就需要好多种单据来拼凑，来把这个运输完成。这样呢就给那个客户的那个货物的这个货权的风险就造成了大大影响。咱们再把这个多式联运一单制做好之后，然后现在就是一单到底，让客户的这个货权和这个运输的这个透明化，让他有了更大的主动权，然后从而降低了他这个货物的这个风险程度。
5: 如今一张运单就能贯穿货物起运、中转、换装、送达的全流程，覆盖公路、铁路、海运全运输方式，实现门到门全程贯通。合作客户只需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投保，就能完成全部跨境运输流程，物流成本不升反降，货物货权清晰可查，运输全程透明可控，彻底解决了多单据流转带来的安全隐患。客户全程掌握货物动态，物流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凭借扎实的落地成效与成熟的运营模式，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的一单制创新实践先后获得自治区级试点认可，如今更作为副主编单位，将口岸一线的实操经验、平台技术成果融入国家级团体标准，让满洲里的物流创新经验走向全国。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6: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为我们跨境物流企业带来了制度创新、通道升级、产业集聚的重大机遇。我们公司参编国家多式联运一单制团体标准，正式把满意达平台的实践成果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用标准化、数字化提升口岸物流效率与服务水平。未来我们将立足满洲里口岸优势，深耕一单到底、全程可控的跨境物流新模式，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与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3: 在阿荣旗纳吉镇城南，一座近万平方米的便民服务集市精准对接民生需求，百余个规范化摊位全天候不间断服务，满足群众日常购物消费、居家生活所需，打造起一站式家门口便民生活圈，有效激活基层民生消费活力，让温热的烟火气浸润街巷角落，畅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8: 便民服务集市内布局规整，品类齐全，蔬菜、水果、生鲜肉类、干货副食、特色小吃、日用杂货等百余摊位有序排布，全方位覆盖居民衣食住行日常所需。新鲜采摘的本地时令蔬菜，鲜活肥美的河鲜水产，现制现售的特色早点，物美价廉的生活好物应有尽有。纳吉镇市民陈姐：
9: 相当方便，相当便利。这个市场我感觉对我们居民来说相当的好。东南小区的没啥事就上这儿来溜达溜达。我想买点豆角，这挺方便的，要不然太远的话我们都去不了。
8: 据了解，该便民集市实行全天候运营模式，从清晨开始持续营业至晚间七八点钟，精准适配居民早、中、晚不同时段的消费需求，解决了周边群众买菜远、购物难、就餐不便的民生难题，丰富多元的商品供给，精准对接了群众常态化、多元化生活需求，稳定充足的人流客流，也为商户经营保驾护航，实现了商户稳增收、群众得实惠的双向共赢。
10: 大哥，今天这个猪肉卖的怎么样啊？卖多少头了？
11: 又拉来二十头猪，人量可以，因为周边的居民呢也方便了，完我们的这个商户呢也方便了。
10: 咱们这个一直能卖到什么时候呀？
11: 这个市场呢是全天的时间，但是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菜摊和水果摊它能占全天的，你像我们这个生鲜类的肉只能占一头五，因为下午我们这肉热就不行了。
10: 上午这二十头全能卖完吗？
11: 基本上吧，现在目前到十一点半之前就基本全下去了。
8: 小小的便民集市承载着满满的民生幸福，作为贴近群众的基层民生载体，便民集市不仅盘活了本地便民服务资源，激活了社区小微消费活力，更聚拢了邻里烟火温情，把便民、惠民、利民的服务温度送到群众身边，街巷烟火愈发浓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纳吉镇城南便民服务集市经理李振强：
12: 集市坚持全天营业，从清晨出摊一直坚持到晚上七八点钟，真正的做到了早晚都能买，天天有新鲜。集市品类齐全，涵盖面食、蔬菜、水果、服装、针织、水产品、肉类等多个板块，既有本地大棚直销的新鲜小菜，也有来自各地的优质农副产品，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我们秉承便民、惠民、利民的理念，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实惠、放心的购物体验。
1: 走进集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雅克什市穆源镇迎来马铃薯播种关键期。连日来，记者深入田间地头看到，导航播种等黑科技 已成为播种战场的主力军。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刘奎阳、季明言、何启瑜的报道。
5: 走进牙克石市牧原镇的润泽嘉禾农林科技有限公司4000多亩马铃薯种植地，装载卫星定位系统的先进播种车与播种机正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行。播种车驾驶室内虽坐有操作员，但主要职责已从驾控转为监控，仅在转弯或特殊地形时人工介入。依托导航播种等现代技术，播种行距和深度被精准控制在厘米级范围内，实现了从传统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跨越。润泽嘉禾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继强：
13: 由于去年的那个秋雨比较大，春天雪又比较大，说开始的耕作条件不是特别好，我们集合了调了很多的现在的先进的设备，为了保证这春耕，现在春耕现在已经达到那个播种条件，我们正是满负荷的在保证春播。我们今年又选育了那很多的试种很多的这个适合咱们当地的马铃薯的新品种啊，保证那个咱们以后有个好的收成。
5: 如今牙克石市牧原镇马铃薯种植已实现全面智能化，全镇马铃薯种植机械化覆盖率与导航播种覆盖率均达100%，智能化精准作业贯穿耕种管收全过程。牧原镇全面推广应用大垄高台加水肥一体化先进栽培技术，有效提升单产水平与种植效益。2026年，牧原镇马铃薯播种面积约11万余亩，预计总产量达42万吨，其中种薯种植面积达4.9万亩，产量约19万吨。截至目前，全镇已发展家庭农场100多家，拥有耕地100多万亩，马铃薯种植企业10余家，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14: 随着机械化、良种化、规模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牧原镇马铃薯产业正加速从旱水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变。未来，牧原镇将继续依托科技创新与龙头带动，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推动马铃薯产业向绿色、高效、可持续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牙克石市打造全国一流种薯繁育基地贡献更大力量。
5: 依托智能化种植体系与先进栽培技术的深度融合，牧原镇正加快构建从种薯繁育、标准化生产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让小土豆真正成长为带动区域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大产业，为助力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鄂伦春自治旗科伊河司法所组织普法志愿者深入辖区沿街商铺，开展安全生产、消防、食品安全专项普法活动，切实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筑牢辖区安全生产法治防线。活动中，志愿者逐户走访餐饮、零售等商铺，与商户从业人员面对面普法，结合商铺经营常见安全风险，重点宣讲安全生产法、消防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用通俗语言明确商户安全生产、合规经营的主体责任，让安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针对日常经营突出隐患，志愿者重点讲解食品保质期管理、经营卫生规范等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消防器材维护、电器及燃气安全使用、初期火情处置等实用常识。下一步，鄂伦春自治旗科伊河司法所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商铺安全普法和隐患引导排查工作，丰富普法形式，细化整治举措，以法治力量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火墙，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5: 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脚踏实地，持续奋进。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

0: 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

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

0: 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

0: 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

0: 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3: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5: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5: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5: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

0: 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停火停火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9: 内蒙
8: 蒙古广播电视台
9: 全区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加快新材料研发制造，驱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
1: 自治区财政坚实兜底，聚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10: 内蒙古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结果出炉；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多地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融媒体联动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
10: 走一线改文风，核桃华莱士飘香上市；
1: 内蒙古开展六九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
10: 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6月26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唱响，
1: 请听详细内容。
10: 内蒙古紧抓国家产业梯度转移机遇，用链式布局、集群培育、做强氮化铝、高端碳纤维等关键新材料研发与产业化落地，以新材料产业提质扩容反向牵引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钜慈科技内蒙古生产基地，企业与北京科技大学秦明礼教授团队共同研发的高品质氮化铝粉体产业化与应用技术成功转化投产，助力国家关键材料自主可控。钜慈科技研发总监、副总经理鲁慧峰：
11: 我们以前没有借鉴的一个经验，我们完成了整个机器从小试、中试到量产到全自动化的生产的整个的一个经过了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这次呢，我们是在呼和浩特新建就是5000吨的一个高品级氮化物粉体的一个生产基地，丰富了我们的产业链。
10: 低廉稳定的绿电价格成为内蒙古承接全国新材料产业落地的核心竞争力，催生出独有的绿电赋能新材料、新材料反哺新能源双向赋能产业模式。不久前，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的碳纤维项目产品投产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建成投产，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宏伟：
12: 这项目呢，一阶段投产呢，现在的产能呢已经达到了6000吨的大丝束生产能力。目前我们开拓的用户呢，主要是分电这块的专用，接下来是想形成一个碳链，就是从碳纤维的生产到后续的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0: 风电光伏产业蓬勃发展，催生海量新材料需求，而本地规模化新材料量产又持续降低新能源装备制造成本，加速风光大基地项目落地，倒逼煤炭等传统能源加快清洁化就地转化步伐。目前全区已制定促进钢铁产业、铝产业、铜产业、锂产业、碳材料产业等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以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融通发展为路径，构建区域间优势互补、上下游协同的产业格局，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包头稀土新材料、鄂尔多斯碳基新材料、呼和浩特电子陶瓷新材料等特色产业集聚区已经基本成型。
1: 自治区财政积极构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体系，争取中央各类三北工程补助资金317.6亿元，安排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95.5亿元，为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和三大标志性战役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3: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工程林草失荒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区，工人们正在开展梭梭苗木补植工作，通过注水钻孔造林技术大幅提升造林成效。去年该项目争取中央财政1亿元支持，实施生态综合治理面积15.3万亩，通过退化林修复、中幼林抚育等措施，同步加强项目区抚育管护，牢牢遏制沙化土地扩展。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张静：
14: 截至目前，已完成资金支付7000万元，资金支付率达70%，当前项目整体建设任务基本完成。通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精准聚焦区域生态短板，系统性改善了缺陷生态环境质量。
13: 2024年以来，自治区研究制定财政支持三北工程建设。

0: 的实施意见，构建自治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体系，同时创新资金筹措模式，设立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以资金池方式整合各类资金，做大基金规模。2024年实施三北六期工程以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实施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林草失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等三大类五个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项目资金80%来源于中央财政资金和中央预算内超长期国债，自治区配套资金近20%，为毛乌素沙地有效治理提供了坚实保障。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陈子亮：
1: 项目资金采取3-4-3的比例来支付，到目前为止已兑付项目资金近10.5亿元，既能保证农牧民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也能达到生态建设的预期目的。
2: 内蒙古台消息，日前自治区科技厅从科技创新投入、创新主体、创新条件、创新产出、创新管理等方面，完成2025年度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工作。全区103个旗县市区中，评价为一类的18个，二类的21个，三类的64个。其中，土默特左旗、通辽市科尔沁区、达拉特旗等8个旗县市区，依托指标引导，在创新平台建设和研发投入上持续发力，成功跻身第一梯队。包头市东河区、察哈尔右翼前旗、乌审旗等14个旗县市区，由三类跃升为二类。三类旗县减少至64个，形成比学赶超、全面创新的良好局面。
3: 6月9号，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等多地广播电视台及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融媒体联动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正式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宋可欣的报道。
4: 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
5: 随着倒计时声落下，团结路上幸福长大型跨区域融媒体联合报道正式启动。本次报道将聚焦5个民族自治区主流媒体平台传播合力，打破地域传播壁垒，构建跨区域全覆盖立体化的融媒宣传矩阵，以各地团结路地标、团结地名为载体，通过现场探访加个体叙事加专家解读加联动直播的融媒体形态，全景展现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蓬勃生机与丰硕成果。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副总监蒙建梅：
6: 这个团结路上幸福长这个项目呢，站位高远，立意深刻，紧扣建党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这两大重要的时间节点，恰逢其时。那我们广西台呢，非常的期待，几个自治区的这个媒体同仁共同去努力，圆满的去完成这个项目。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监制高旭峰：
7: 我们在接到发起的这个策划的邀请之后呢，也积极的进行了筹备。我们也在这个挖掘典型人物事迹，包括东西部协作以及咱们宁蒙两省的协作上，挖掘更多的感人的故事，展现少数民族自治区人民的幸福生活。
5: 本次大型融媒直播定于2026年7月1号正式上线，恰逢建党

0: 村，挖掘各族群众携手奋斗、邻里互助、共筑幸福生活的真实案例，等领域的新变化、新成效，用接地气的镜头和文字描摹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团结路上幸福长项目负责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融媒体编辑部主任董云静。
1: 作为这次团结路上幸福长的牵头单位，我们想把五省区的幸福图景拼成一幅同心画卷。我们希望这条团结路不仅是一次直播行动，更是一条可持续的协作之路、发展之路、幸福之路。
2: 走一线，改文风。
3: 眼下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温室大棚华莱士瓜迎来上市旺季，错峰种植抢占市场，多元渠道拓宽销路，当地特色蜜瓜产业活力十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乌恩美的报道。
4: 初夏时节，作为中国华莱士蜜瓜之乡，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大棚精品华莱士瓜集中采摘上市。依托当地优越自然条件和绿色种植模式，蜜瓜品质出众，大棚种植实现错峰上市，眼下收购商、电商订单源源不断。磴口县八叶高乐镇北滩村种植户武瑞峰：
5: 眼下各地客商都上门收购，电商订单接连不断，每天忙着摘瓜、打包、发货。在农技指导下，产均稳定在4000斤左右，地头收购价可观。
4: 为助力蜜瓜走俏市场，当地搭建多元产销平台，推出商超直供、生鲜批发、电商直播、社群团购等多种销售模式，同时提供一站式采购服务，持续打通销路。与此同时，当地针对产品包装杂乱、辨识度低的问题，全面推行标准化统一包装、印制地理标志等专属标识，用心守护品牌口碑。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文化旅游投资开发公司宣传部职员谢雨嫣：
6: 标识规范，消费者可以轻松地认出正宗瓜品，有效地提升了我们产品辨识度与品牌价值，进一步助力华莱士瓜的销售。
4: 品质、渠道、品牌同步发力，小小华莱士瓜已然成为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7: 6月9号，内蒙古开展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69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推动档案法治宣传、档案文化传播、智慧档案服务走进群众，融入生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8: 在呼和浩特市兴化广场主会场，特别设置了人工智能加智慧档案体验区，集中展出了拥有自主专利的 RFID 智能档案柜、数字孪生档案可视化平台、智慧档案馆一体化管理平台三大核心成果，设置了 AI 智能问答、档案实景操作互动体验、实景演示档案自助无序存管借还、库房 3D 孪生实时联动等功能，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成果，直观领略智慧档案带来的便捷服务。时机天成科技集团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志山：
9: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搭建，把所有的档案的数据资产通过后台的数据建模，然后通过这种目前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加 AI 的这种技术，然后去高效的应用。
8: 活动主会场精心布置宣传展板，集中展示了档案法等法律法规，讲述档案中的红色故事，设置专题展台，全面呈现档案部门辨研成果，为市民解答民生档案查询、档案利用服务等热点问题。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赵树龙：
10: 我们将积极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进档案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着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证一人重要作用。
3: 平安北疆，随着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成功促成首单低空经济领域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交易，呼和浩特本土安保正式引入无人值守实时空间信息感知模型，将防线从地面延伸至低空，开启智慧安保新模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1: 日前，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成功促成内蒙古天江防务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值守实时空间信息感知模型完成全流程场内交易，成为自治区低空经济领域落

0: 各地的首单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交易。长期以来，传统的人力巡逻模式面临着成本高、盲区多、响应慢等天然短板。随着天江防务这款大模型的引入，原本依赖人力的地面防线延伸至广阔的低空领域。内蒙古天江防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猛：
1: 针对校园巡逻、夜间搜救等场景下，依托这套模型代替一些传统的人防基础巡逻些岗位。
0: 安全公司借此契机实现从传统人防向智能感知的跨越式升级。铁甲安全管理集团执行总裁维新：
2: 产品依托多元遥感融合、智能目标检测、实时态势感知等核心技术，实现了全天候、全自动、全覆盖智能监测预警，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检短板，全面开创了安全管理新模式。
3: 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区2026年新高考平稳顺利落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4: 走出考场的学子们，既有卸下重担的喜悦与激动，也有告别青葱岁月的不舍与怅然，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向往。高考考生连宁：
5: 感觉高中三年过得还是比较充实的，而我相信明天肯定会更好。
4: 高考考生刘一彤：
6: 想这个假期可以多去旅游，然后去见见外面的世界，这样希望自己可以更加成熟，可以向着自己向往的那个样子去成长。
4: 高考考生申佳明：
7: 结束高中三年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非常期待我的大学生活。
4: 在考场外，不少等候已久的家长们手捧鲜花，翘首以盼，用拥抱与祝福迎接完成考试的孩子，成为考点旁最温暖的风景。

0: 金榜题名。
1: 家长张秀珍
2: 让他出去玩一下，旅游一下，祝他考上理想大学。
1: 接下来试卷评阅、成绩公布、志愿填报等各项工作将有序开展，同时教育部门将持续推送政策解读、报考指南等便民服务，为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
3: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演绎的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将于6月26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举办。该演出告别传统剧场舞台束缚，创新采用轻量化、模块化舞美设计，打造全场街景步步入画的无边界沉浸空间。没有固定观众席限制，无论身处场馆任何方位，都能收获独一份视听视角。整场歌会以四季流转为叙事主线，将春蒙、夏盛、秋实、冬宁的草原景致化做天然舞台背景，近距离和内蒙古自然风光相拥，开创演出加赛事的文体融合全新演绎模式。
4: 内蒙古台消息，6月5号锡林浩特市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在锡林浩特市第15小学举办。赛场上，小选手们用国家通用语言，围绕锡林郭勒红色革命历史等主题，以童言童语、真情实感，讲述了一个个有温度、有筋骨的故事。他们或追忆烽火岁月里的信仰之光，或描摹内蒙古大地上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或结合亲身经历，讲述新时代少年的成长志向。此次大赛既是锡林浩特市少先队实践育人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大思政课。下一步，锡林浩特市将继续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运用，把优秀红领巾讲解员纳入该市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校外实践宣讲队伍。通过标准化培训、史实把关和阵地对接，依托锡林浩特市红色教育阵地等平台持续发声，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3: 请听简讯。近日，全国首张全国尺度高精度风光设施分布图在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诞生，可精准预测风光发电出力并优化互补方案，为解决新能源消纳难题提供了新方案。
4: 6月8号，风自草原起，相逢西子湖2026呼伦贝尔文旅推介座谈活动在浙江杭州举办，开启北疆草原与江南水乡的文旅联动。
3: 日前，包钢股份宣布公司成功研发并批量生产超高强稀土耐磨钢，打破了国外企业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
4: 近日，一辆满载 25.3 吨油菜籽的货运车辆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入境通关，这也是该口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投用后首票通过公路货运模式进境的粮食。
3: 乌兰察布枝叶景区升级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计划6月19号开街运营。
4: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根据内蒙古气象台的消息，6月9号到11号，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部持续多雨模式，像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上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同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晴朗为

0: 主阳光在线，紫外线呢会偏强。全区气温整体呈回升态势，东部升温缓慢，西部城市发力迅猛。30度以上的区域呢将明显的扩展，像阿拉善盟的北部还有西北部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炎热发展需要注意防暑。
1: 过去24小时，内蒙古降水范围较广，全区8个盟市、78个旗县，共计1530个气象站点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中东部普遍降下小雨，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出现中雨，赤峰市宁城县大橙子镇呼和站点降雨量达到51.8毫米，成为本次降水过程中唯一的暴雨站点。赤峰多地出现大雨，局部雨势迅猛。此外，呼伦贝尔市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出现了小雨夹雪或雨夹雪。呼和浩特城区最大降水量为12.4毫米，整体降水强度温和。今天白天到15点，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分布不均的降雨，主要在锡林郭勒盟西中部、赤峰市西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超过10毫米，伴有雷电。
0: 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最低的气温全区呢在2到17度之间，阿拉善盟的大部还有巴彦淖尔市的南部局部、包头市南部局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局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局部，还有赤峰市的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的东部，还有霍伦贝尔地区呢，都出现在了10度以上的气温。其中呢，阿拉善盟阿右旗最高为17.3度。除此之外呢，其余地区都在10度以下。霍伦贝尔市根河最低为2.2度。24小时变幅为-12度到7度。乌兰察布市的中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还有兴安盟大部升温，其余地区降温为主。
1: 今天白天15点，全区在9到30度之间，包头市中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偏北、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西中部和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局部在20度以下。其中锡林郭勒盟中部局部低于10度，纳仁保利格最低为8.6度，其余地区在20度以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超过30度，最高为30.2度，24小时变幅为-9到6度。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北部大部地区升温为主，其余地区降温为主。
0: 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未来3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的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同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北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2: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呀，我看看，开了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3: 笨小孩。哦吼吼，哎。

刘德华表示，在他所发行的50多张专辑当中，他最欣赏的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笨小孩》。这首歌是他真实的写照，那里面隐藏着他20多年来所有的辛酸记忆。一个人可以没有天分，但只要肯坚持就会成功，这是《笨小孩》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是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经典曲目。演艺圈中苦熬多年的刘德华在《笨小孩》当中为自己做出了一个总结，也向世人昭示了他努力坚持的决心。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刘德华演唱的歌曲《孤星泪》。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梁咏琪演唱的歌曲《胆小鬼》，诉说着人们在生活中种种复杂的情感，旋律简单又动人，仿佛是一场温柔的梦境。在这首歌当中，明亮活泼的节奏，颇具生活浪漫的歌词，将一个女生古灵精怪的模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这些听众面前，也将小女生面对喜爱之人时那种胆小的感觉表达得恰如其分。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变得紧张和胆小，那是因为珍重这份青涩的爱情，也想把最好的样子展现给对方。梁咏琪那温柔的声线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想起了那个让自己变成胆小鬼的人。
1: 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梁咏琪演唱的歌曲《短发》。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的是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无情的情书。

大家流浪，不行，我有。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的四个词道尽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今夜难得把酒相聚，明朝又将各奔东西，虽然只有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一辈子的盟誓。这首歌在短短不到100个字的词中配上简单的曲调，表达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以及友谊弥足珍贵的感触。这首歌的创作是因为友谊，唱的是朋友，这也是在比喻人与人的交往，友谊的交流也是需要表达如一，真诚不欺的。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难念的经》。

首快乐老家的旋律节奏感很强，很容易啊就让人跟着节奏摇摆。这种欢快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阳光和快乐的地方，心情愉悦。在歌词方面呢，是那么的朴实真挚，表达出了人们对于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再害怕，这些词句充满了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种真挚的情感表达让人感受到了这首歌当中温暖和力量。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踏浪》。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佳慧，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时间不见不散，也祝大家有个好梦，晚安。

0: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9号，农历4月24，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大额产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钱包越来越鼓；
1: 技能照亮前程，200多名工匠同台竞技，呼伦贝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落幕；
0: 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获评国家级基层治理观察点。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通过两种创新培育、标准化规模养殖、全链条产业布局，持续完善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体系，有效破解养殖难题，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策里格尔、卓娜、黄宇、杜金旭、邢磊，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温长春的报道。
2: 在阿荣奇的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养鹅是实打实的致富大产业，从孵化、养殖、屠宰、烤鹅、销售一条产业链稳稳当当。走进德利吉尔乡郑继梅的养殖基地，御厨室内暖意融融，新品种鹅雏成群觅食，长势喜人。基地主推自主杂交培育的霍三公鹅，以匈牙利霍尔多巴吉鹅为副本，本地三花鹅为母本，杂交繁育而成。相较于传统品种120天的出栏周期，霍三公鹅仅需70天左右即可出栏，单羽平均体重可达8至9斤，具备生长速度快、抗病能力强等特点，高度适配本地规模化、标准化养殖需求。阿荣奇全顺大鹅养殖合作社理事长郑继梅：
3: 从3月20号开始孵化，现在已经孵出的鹅雏30多万了。我们都是按订单的，现在订单已经都要放出50万，预计也今年的养孵化量是100万余。
2: 两种繁育的亮眼成效得益于德利吉尔乡对大鹅产业的系统布局与持续扶持。2020年以来，该乡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盘活闲置资源，整合种养优势，建成9个专业化养鹅基地，顺利实现3年存栏突破30万余的目标。今年，阿荣奇持续深耕大鹅特色产业，组织干部与养殖带头人外出学习先进经验，精准对接市场趋势，稳步扩大养殖规模，产业稳步发展，富民成效凸显。大鹅产业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目前，全乡拥有3个规模化养殖基地，15栋标准化养殖棚舍，养殖面积超1.5万平方米，集聚多家合作社、种养大户及家庭养殖户。全乡推行五统一标准化管理，两种覆盖率、防疫检疫率均达100%，肉鹅养殖成活率稳定在97%以上。现阶段大鹅常年存栏3万余，年产值240万元，规模养殖户年均增收8万元，切实实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阿荣奇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人大主席徐占峰：
4: 下一步我们有几个发展的思路，一个就是为了增加养殖户养殖的更有信心，我们跟那个莫奇这个蒙鹅现在正在洽谈中，有一个框架协议要给他保底，让养殖户没有后顾之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给他找出路，准备申请建一个标准化的烤鹅加工厂，让我们这个鹅产业迅速的能做起来，我们尽量就是把这个最后这1公里给它打通，让我们这个产业越走越好，然后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个道路上也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这里的鹅吃青草、饮活水，生态散养，品质高。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家家户户都跟着赚收益，家门口就业，钱包越来越鼓。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6月6号至7号， 呼伦贝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扎兰屯职业学院举行，赛事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搭建全市技能切磋、技艺交流、风采展示的平台，为呼伦贝尔市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岱、李永浩、韩冷、潘思雨的报道。
6: 本次大赛精准对接全市产业发展需求，共设扎兰屯职业学院、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两个赛区，共计202名选手参加。比赛包含焊接、电工、汽车维修、无人机驾驶、植保、养老护理等14个项目。参赛选手们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技能，有条不紊完成各项竞赛操作，展现出呼伦贝尔市新时代技能人才勤学苦练、爱岗敬业、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裁判组严格评审，本次大赛共决出金、银、铜牌各12枚，优胜奖41个。本次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呼伦贝尔市出征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刘明珠：
7: 感谢大赛提供的宝贵经验，能让我和各路高手相互切磋，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这次比赛是对我专业技能的全面检验，更是激励。今后我会继续弘扬工匠精神，努力为行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6: 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义喜：
8: 大赛不仅是选手技艺的铜牌比拼，更是行业技术标准、人才培养模式、技能评价体系的集中展示。通过赛事，我们能发掘一批技能好苗子，凝练一批使用好标准，推广一批培育好经验，以此带动全市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大赛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巩固坚实的人才支撑。
6: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比拼活动，进一步厚植崇尚技能、尊重工匠的社会氛围，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技能保障。
0: 近日，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成功入选中央社会工作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观察点，其红纽带连心桥治理案例同步入选全区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推广案例。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岩、胡莹、吕雅婷的报道。
9: 上门办养老认证，陪伴养老院老人，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的暖心服务藏在每一次上门走访、每一句贴心问候里。一大早，拉布大林街道兴达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带着设备来到高龄老人米文格和杨松青家中，上门为老人办理养老认证，同时开展志愿服务，帮老人打扫房间、整理杂物。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兴达社区居民米文格：
10: 我们这上岁数了，各方面的来给认证，去不了出不了门，冬天在认证都各方面都关心，我们都心也热乎乎的，社区的孩子们都经常来。
9: 拉布大林街道兴达社区工作人员张鲁雪：
11: 兴达社区呢聚焦老年重点人群，尤其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低保人员和留守儿童重点人群，把上门志愿服务和为民办实事儿养老认证结合起来，不仅是帮老人解决了实际的难题，更能近距离地了解老人的需求，
9: 为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该街道构建街道党工委到社区党委到网格党支部到微网格党小组四级构架，642名单元长扎根一线，73名专职网格员常态化走访，联合志愿者组建暖心服务小分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逐一登记，逐项落实。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平安社区工作人员出纳：
12: 养老院的老人们多数是子女不在身边，

0: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孤单，身体也不是很好。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经常来这里呢，陪他们聊聊天，玩玩简单的游戏，帮他们整理整理衣物，打扫打扫卫生。看到老年人脸上的笑容，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1: 该街道全年化解矛盾纠纷22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276件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馈问题全部办结，累计办理民生实事700多件。深化双报到双服务、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动161家党组织、1609名在职党员下沉网格，联合相关部门为独居老人、低保家庭免费更换液化气软管208条，安全阀门214个。用多元共治的合力守护群众安全。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深化红纽带连心桥品牌建设，用更多实干举措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 连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聚焦重点群体、重点区域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多部门联动发力，通过专题培训、专项整治等多元举措，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全市群众出行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扎莱诺尔区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全需求，开展交通安全与行车规范专题培训，邀请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讲解交通法规与安全出行要点，针对性剖析行业常见交通陋习危害，有效提升劳动者安全防范意识。
4: 外卖配送员李勇：
5: 我们平时送单赶时间，有时候难免会图省事儿，放松了对安全细节的注意。今天交警讲的这些真实事故案例，一下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以后不管是跑单还是平时出门，都得牢记交通法。
3: 阿荣旗公安交管大队紧盯校园周边重点区域，开展非法改装超标电动车专项清查行动，依法查扣问题车辆，同时面向学生和家长开展交通安全宣教，以案释法，普及骑行规范，守护学生出行安全。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马明：
6: 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学生无证驾驶以及驾驶改装拼装电动车等行为进行警示，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增强学生们更多的交通安全驾驶意识，不违规驾驶，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3: 交通安全始于点滴，贵在坚守。呼伦贝尔市以针对性举措破解不同群体交通安全难题，用暖心服务守护劳动者，以硬核执法护航青少年，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为群众出行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7: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近日，一列满载燕某煤的铁路专列从燕某能源2号装车站缓缓驶出，奔赴辽宁盘锦港，标志着该公司与销售集团东北公司、辽港集团合作打造的北煤南运铁水联运新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公司蒙东煤炭外运实现历史性突破。今年以来，蒙东区域煤炭市场进入传统淡季，受产能持续释放、工业用电回落及新能源替代等多重因素影响，区域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煤炭库存承压。燕某能源积极与销售集团东北公司协同配合，经过多轮对接与磋商，该公司携手销售集团东北公司与辽港集团在盘锦港达成年度合作共识，锁定100万吨下水煤合作量，并实现运费下浮28%的实质性降本成效。在此基础上，迅速启动燕宝煤盘锦港下水销售业务，通过市场端精准对接沿海电厂锁定长协订单，在物流端优化供铁港多式联运各环节，压缩周转时长，打通了从蒙东矿山到南方电厂的全程物流链条。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9: 借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9: 旗帜新闻联播。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8: 一单通泉城数字唱口岸、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多式联运创新实践为外贸注入新动能；
2: 阿荣奇便民集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
8: 雅克什市牧原镇马铃薯播种实现智能化全覆盖。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8: 近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多式联运一单制可信数据空间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核心副主编单位，将口岸跨境物流的实践成果写入全国行业规范，引发行业关注。带着对多式联运一单制的好奇，记者走进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实地探访这项创新模式究竟如何破解跨境物流痛点，又为口岸外贸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全新改变。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钟月的报道。
11: 刚踏入企业办公区，一块实时运转的数据可视化大屏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与普通物流监控屏不同，这块大屏不仅能清晰呈现跨境货物的实时运输轨迹、中转停靠点位，还同步匹配着月度用量、实时运单、进出口货运方式统计、贸易总额等多维数据，图文结合一目了然。跨境货物从起运到签收的全流程动态都能直观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套支撑一单制落地的智慧物流系统正是由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在哈尔滨的研发团队联合打造，两地人员常年保持实时联动，根据口岸运输实际需求、客户反馈意见，持续对系统进行升级迭代、功能优化，只为让一单制模式更贴合跨境运输场景，更精准地服务合作企业。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12: 一单制就跟我们下单的时候，他就能看到，一直可以监控到他这个货物到哪儿了，现在是什么运输方式，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又换上什么运输方式，然后什么时候到他手里头，是种什么方式到达的。
13: 那这个方式真的非常的提升我们公司的服务水平。
11: 在与公司总经理段世林的交流中，记者逐渐读懂了企业深耕一单制的初心与坚守。段世林告诉记者，自己身为外地来满从业者，扎根满洲里口岸物流行业也有十余年，亲眼见证了企业与口岸外贸共同成长的全过程。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12: 最早的时候呢，只是做那个集装箱的铁路运输，就比较单一，后来呢就增加了车皮的，增加了公路的，增加了海运的，增加了公铁公这种多式联运的这种运输，好多种运输就需要好多种单据来拼凑，来把这个运输完成。这样呢就给那个客户的那个货物的这个货权的风险就造成了大大影响。咱们再把这个多式联运一单制做好之后，然后现在就是一单到底，让客户的这个货权和这个运输的这个透明化，让他有了更大的主动权，然后从而降低了他这个货物的这个风险程度。
11: 如今一张运单就能贯穿货物起运、中转、换装、送达的全流程，覆盖公路、铁路、海运全运输方式，实现门到门全程贯通。合作客户只需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投保，就能完成全部跨境运输流程，物流成本不升反降，货物货权清晰可查，运输全程透明可控，彻底解决了多单据流转带来的安全隐患。客户全程掌握货物动态，物流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凭借扎实的落地成效。

0: 新经验走向全国。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1: 物流企业带来了制度创新、通道升级、产业集聚的重大机遇。我们公司参编国家多式联运一单制团体标准，正是把满意达平台的实践成果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用标准化、数字化提升口岸物流效率与服务水平。未来我们将立足满洲里口岸优势，深耕一单到底、全程可控的跨境物流新模式，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与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2: 在阿荣旗纳吉镇城南，一座近万平方米的便民服务集市，精准对接民生需求，百余个规范化摊位，全天候不间断服务，满足群众日常购物消费、居家生活所需，打造起一站式家门口便民生活圈，有效激活基层民生消费活力，让温热的烟火气浸润街巷角落，畅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3: 便民服务集市内布局规整，品类齐全，蔬菜、水果、生鲜肉类、干货副食、特色小吃、日用杂货等百余摊位有序排布，全方位覆盖居民衣食住行日常所需。新鲜采摘的本地时令蔬菜，鲜活肥美的河鲜水产，现制现售的特色早点，物美价廉的生活好物应有尽有。纳吉镇市民陈姐：
4: 相当方便，相当便利。这个市场我感觉对我们居民来说相当的好。正南小区的，没啥事就上这儿来溜达溜达。我想买点豆角，这挺方便的，要不然太远的话我们都去不了。
3: 据了解，该便民集市实行全天候运营模式，从清晨开始持续营业至晚间7-8点钟，精准适配居民早、中、晚不同时段的消费需求，解决了周边群众买菜远、购物难、就餐不便的民生难题。丰富多元的商品供给，精准对接了群众常态化、多元化生活需求，稳定充足的人流客流，也为商户经营保驾护航，实现了商户稳增收、群众得实惠的双向共赢。
5: 大哥，今天这个猪肉卖得怎么样啊？卖多少头了？
6: 又拉来20头猪，人量可以，因为周边的居民呢也方便了，完我们的这个商户呢也方便了。
5: 咱们这个一直能卖到什么时候呀？
6: 这个市场呢是全天的时间，但是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菜摊和水果摊它能占全天的。你像我们这个生鲜类的肉只能占1头5，因为下午我们这肉热就不行了。
5: 上午这20头全能卖完吗？
6: 基本上吧，现在目前到11点半之前就基本全下去了。
3: 小小的便民集市承载着满满的民生幸福。作为贴近群众的基层民生载体，便民集市不仅盘活了本地便民服务资源，激活了社区小微消费活力，更聚拢了邻里烟火温情，把便民、惠民、利民的服务温度送到群众身边。街巷烟火愈发浓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纳吉镇城南便民服务集市经理李振强：
7: 集市坚持全天营业，从清晨出摊一直坚持到晚上7-8点钟，真正的做到了早晚都能买，天天有新鲜。集市品类齐全，涵盖面食、蔬菜、水果、服装、针织、水产品、肉类等多个板块，既有本地大棚直销的新鲜小菜，也有来自各地的优质农副产品，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我们秉承便民、惠民、利民的理念，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实惠、放心的购物体验。
8: 走进集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9: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雅克什市穆远镇迎来马铃薯播种关键期。连日来，记者深入田间地头看到，导航播种等黑科技已成为播种战场的主力军。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刘奎阳、季明言、何启瑜的报道。
0: 走进雅克什市穆远镇的润泽嘉禾农林科技有限公司4000多亩马铃薯种植地，装载卫星定位系统的先进播种车与播种机。

0: 正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行。播种车驾驶室内虽坐有操作员，但主要职责已从驾控转为监控，仅在转弯或特殊地形时人工介入。依托导航播种等现代技术，播种行距和深度被精准控制在厘米级范围内，实现了从传统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跨越。润泽嘉禾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继强：
1: 由于去年的那个秋雨比较大，春天雪又比较大，说开始的耕作条件不是特别好，我们集合了调了很多的现在的先进的设备，为了保证这春耕，现在春耕现在已经达到那个播种条件，我们正是满负荷的在保证春播。我们今年又选育了那很多的试种很多的这个适合咱们当地的马铃薯的新品种啊，保证那个咱们以后有个好的收成。
0: 如今牙克石市牧原镇马铃薯种植已实现全面智能化，全镇马铃薯种植机械化覆盖率与导航播种覆盖率均达100%，智能化精准作业贯穿耕种管收全过程。牧原镇全面推广应用大垄高台加水肥一体化先进栽培技术，有效提升单产水平与种植效益。2026年，牧原镇马铃薯播种面积约11万余亩，预计总产量达42万吨，其中种薯种植面积达4.9万亩，产量约19万吨。截至目前，全镇已发展家庭农场100多家，拥有耕地100多万亩，马铃薯种植企业10余家，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2: 随着机械化、良种化、规模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牧原镇马铃薯产业正加速从旱水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变。未来，牧原镇将继续依托科技创新与龙头带动，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推动马铃薯产业向绿色、高效、可持续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牙克石市打造全国一流种薯繁育基地贡献更大力量。
0: 依托智能化种植体系与先进栽培技术的深度融合，牧原镇正加快构建从种薯繁育、标准化生产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让小土豆真正成长为带动区域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大产业，为助力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鄂伦春自治旗克伊河司法所组织普法志愿者深入辖区沿街商铺，开展安全生产、消防、食品安全专项普法活动，切实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筑牢辖区安全生产法治防线。活动中，志愿者逐户走访餐饮、零售等商铺，与商户从业人员面对面普法，结合商铺经营常见安全风险，重点宣讲安全生产法、消防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用通俗语言明确商户安全生产、合规经营的主体责任，让安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针对日常经营突出隐患，志愿者重点讲解食品保质期管理、经营卫生规范等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消防器材维护、电器及燃气安全使用、初期火情处置等实用常识。下一步，鄂伦春自治旗克伊河司法所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商铺安全普法和隐患引导排查工作，丰富普法形式，细化整治举措，以法治力量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火墙，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啊！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啊，各民族像是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呢，共同书写着团结奋进的暖心故事。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朵跨越民族、温暖人心的太阳花，它源自鄂温克族的古老传说。在我们今天嘉宾伊拉嘎的手中啊，成为了连接不同民族文化的纽带。那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与森林之间呢，鄂温克族流传着太阳姑娘西温乌纳吉的传说，她将光明洒向大地，而鄂温克人呢，用皮毛和彩石制成的太阳花，寓意共享温暖与吉祥。这朵美丽的花不仅是鄂温克族的符号啊，更逐渐成为草原上各民族共同珍视的文化记忆。像蒙古族啊、达斡尔族啊，各民族的同胞们也将其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啊，也见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情厚谊。伊拉嘎是一位鄂温克族的姑娘，她将太阳花设计成了现代饰品，带动当地的鄂温克呀、蒙古族啊、汉族啊妇女一起就业啊，也让非遗技艺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致富花。欢迎伊拉嘎啊，听说你的工作室取名是索伦是吗？
1: 对，索伦太阳花，这也是我的商标，商标的名字、
0: 注册的商标，
1: 注册了。
0: 索伦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儿，
1: 对，
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索伦是什么意思。
1: 我们这个鄂温克部落就是索伦部落的鄂温克族嘛，就是在戍边的这个时期，1732年的时候，很多这个北方的少数民族，比如巴尔虎啊，还有这个达斡尔、鄂伦春，我们就是骑兵来到呼伦贝尔来守卫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边疆啊，祖国的边疆吧，所以是戍边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是索伦部落的，所以就是我的商标起名也就是
0: 一部落起名了。
1: 对对对
0: 啊，索伦太阳花工作室，开工作室至今有多少年了？
1: 其实已经是10年了，但是我接手是3年。
0: 从谁手里接手？
1: 妈妈。妈妈手里，
0: 传承到你的手里。我们知道啊，你这个太阳花是手艺是跟妈妈学的，妈妈是非遗传承人。
1: 对对对对，妈妈是非遗传承人，然后我是学完之后，就是加上就是原来的这个制作的基础上，传统的这个制作基础上，又加了一些创新的内容，很多创新的内容，对。
0: 10多年的时间了，就是你接手3年，在那之前妈妈在这个工作室工作的这段时间你也都是看在眼里。
1: 对对 对, 对、
0: 都是陪伴着。
1: 对对，
0: 但是其实创业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这种民族特色比较浓郁的，可能这个过程有酸有甜。
1: 对，创业
0: 是不是
1: 我们在这个疫情那段时间，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吧，我们定制了很多，就是景区啊，定制了很多的这样的太阳花的订单，但由于一些情况，就是突然叫停嘛，然后就是不允许开门了那个时候，所以就是在面对不敢接订单，然后做完了以后，如果有情况也就断了，所以就那个时候比较难，还有就是在材料的采购上面也比较难，就是我们会从很多很多种材料当中来选择一款适合你制作太阳花、你的想法的那种构建的那种设计的这种材料，所以我们会选很多很多种材料上来之后，一个一个进行比对啊、设计啊，还有就是说创业过程当中初期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就我妈妈我们自己做，然后后来就想着也是想带一些人教一些人一起制作嘛。
0: 我知道咱们工作室现在的工作人员已经挺多的了。
1: 对，
0: 具体数字是多少？
1: 现在有10个人，但是这个是我们店里面工作的人，还有就是居家里面缝东西，居家缝东西，然后把那个缝好的珠子送过来，这样的也有几十个人，所以加起来的话得有40-50个人吧，最保守的来说。
0: 40-50人，这规模已经不小了。
1: 对
0: 于一个工作室来说，刚才我们也说，就是咱们这儿的 工作人员有各民族的都有、
1: 啊、对对对、啊、就是我们工作室你看汉族达斡尔族鄂伦春还有这个蒙古族鄂温克就是咱们这儿的这个少数民族好像都有因为咱们呼伦贝尔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嘛、
0: 嗯、
1: 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筑牢就本身体现的就很好所以在呼伦贝尔的每一个角落它都体现的特别好我们就觉得那个都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不觉得好像是别的民族、嗯、从小就有这种感觉
0: 是大家在一起也都很亲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在那个边工作边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凝聚力也很强
1: 啊对对我们2023年的时候派的我们这个工作室派我去参加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筑牢的这个那叫体验馆在北京西单、
0: 嗯、
1: 原来是蒙藏旧址学院、
0: 嗯、
1: 然后这儿就是每一个民族他都要过来巡馆一周、
0: 嗯、
1: 就是把你的作品就是非遗的这种手工艺品去展示一周当时咱们呼伦贝尔鄂温克族就是我去的嘛、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国家民委的领导也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太阳花说哎太阳花这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我的比喻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党就像我们心中的太阳花、
0: 嗯、
1: 就是太阳一样来温暖我们照亮我们因为我父亲就是党员然后我从小就是能够我父亲就跟我说就没有共产党、
0: 嗯、
1: 就没有我们现在这种生活这种好的生活所以这句话是从小父亲灌输给我的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已经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巡馆过程当中我解释我是说这个太阳花就像我们的这个共产党在心中的这种一个地位、
0: 嗯、
1: 一直温暖着我们一直照亮着我们然后让我们鄂温克人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对，我觉得当时，
0: 你从工作中啊，从你的实践中，也正是体现出了这个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这个感觉。
1: 对对对对，就是特别激动，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就，就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对，
0: 是不是很激动？
1: 嗯，
0: 作为鄂温克人，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一份由心而发的那种感动。
1: 嗯，对，
0: 嗯，但其实咱们这个工作室里边这么多民族的朋友，这么工作人员，大多都是妇女，据我所知，还有的就是身体上不是特别健全的人，也有，就是这么多人，他们就是都能够凝聚到你这儿来，是源于什么？你当然你的个人魅力，还有你的这个技术都在这儿，那他们学习最初是不会的吧？
1: 嗯，不会，就是都是手把手教的。都是手把手教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他们也不觉得太阳花是别的民族的就是觉得是咱们呼伦贝尔的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学这个太阳花一方面能够实实在在的增加收入另外一面它还有特别好的这种正能量能让人感觉到就是做手工艺品又觉得这么好的一个特色的手工艺品就觉得很温暖吧所以他们在学的过程当中也是很积极的很开心的这种状态
0: 嗯你看这么多人一起努力做出来的成品是很多的所以日常我们的销售销量也是在越来越好、
1: 嗯、
0: 在游客中反响也是很好的
1: 嗯对因为我们一开始不知道就是这种太阳花的设计感这么重要、
0: 嗯、
1: 我们在你看在工作室我们有这么多民族就是假如说这个蒙古族哎、
0: 嗯、
1: 他可以用他自己这个蒙古元素的一些图来去设计或者说是给我们来提供一些这种灵感然后我们会设计出这个太阳花和蒙古族的这些元素的结合又比如鄂伦春他们有桦树皮我们又做了一个桦树皮的太阳花就是还有这个我在苗族的这个苗银不是叮铃当啷那个我觉得挺好看的吗、
0: 嗯、
1: 我把它也设计成这个太阳花了就是咱们把这个中华民族各能够运用到小这个太阳花当中的这些元素我都给试了一下但是反响真的特别好真是没有想到因为咱们现在咱们的 国家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它的包容性本身就很强，因为国家正在就是注重文化产业，注重咱们的非遗，然后让大家了解到非遗了以后，他对这种非遗的这种向往也是很多很大的，所以他不觉得他这个是鄂温克族的，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就这也是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也要一个太阳花，我也要一个太阳花，就我们现在的销售消费者的这些群体里面，可以说98%都是汉族朋友来购买。然后我们在直播间，你看刚才说这个销售情况，我们现在也在抖音上也做直播，就是很那个，我不是很专业的这种主播，我也不太会说那些话术，但是只要把这个太阳花一亮出来，就是他们就会买，就会下单。我直播间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他们都是买完就走，买完就走。所以就是线上和线下的这种结合的销售，也让我们的太阳花能够走得更远，有甚者就是我每天发货的时候都是浙江什么山西各种就我都没去过的地方他们都从外地下单，就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对，
2: 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太阳花的寓意是一方面，还有它的款式样式也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觉得啊，作为呼伦贝尔的特色，它之所以被这么多人所喜欢，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对，
2: 你
1: 看我们呼伦贝尔很多这个车上都挂着这个太阳花，以前哪有啊？就是，这个小太阳花毛茸茸的挂在车上，就是感觉很温暖，然后你看着它bling bling的，或者说毛茸茸的，就会觉得很舒适很惬意，然后摸起来又很解压，这种
2: 安全性也很高。
1: 对对对，
2: 是，所以我觉得你就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美丽的太阳花在宣传呼伦贝尔，也在宣传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我觉得啊，就是让世界更多的了解咱们呼伦贝尔，了解鄂温克文化和故事，成为你的使命了。
1: 对，
2: 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有，就是这种使命感还挺强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或者说这个工作环境当中能够走下去，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这种设计新的东西，就是从小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做这个太阳花的时候，我不会就是说反反复复的这一个，假如说人家订了100个，我就一直就做这个，这个是我的员工去做的，我就会就眉头一皱，我就开始脑子里面就开始构图了，然后我就想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样子，基本上都是在脑子里面去形成这个画面的，所以就是构图或者说设计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2: 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在创新上执拗的人，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对，
2: 就一段时间固定在这些款式的时候受不了，我必须要有创新，
1: 对，
2: 有变化，
1: 每时每刻都有这种感觉。
2: 对，这也是你的特点所以也是之所以你的太阳花能够销售得好，被人们认可的原因之一。
1: 对，就是用当下的这种的元素，流行的元素，你看这个雪花的这个太阳花，就是我们去年咱们呼伦贝尔也打造了冰雪的这样的一个文旅的这样的项目，也希望能够就是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呼伦贝尔来感受一次冬天，真正的冬天，有冰雪的冬天。所以就是雪在我们这里面还是在我们呼伦贝尔是很全国来说还是很美的，所以雪景来说，就是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雪花的太阳花，让它就有既有这个冬季的寒冷，又有咱们呼伦贝尔的一种温暖，就是人文化的这种温暖。
2: 是，你把呼伦贝尔的冰雪文化啊体现在了太阳花上。
1: 对对对，
2: 太阳照在冰雪上的那种美感。
1: 对对对，
2: 你通过自己的作品和创新来宣传呼伦贝尔。当然据我所知啊，你宣传这个文化你是做了很多很多工作的，因为前段时间啊我就一直在联系你嘛，你一直都很忙很忙很忙，所以我就好奇你到底在忙些什么。
1: 对，
2: 就活动是很多。
1: 对，活动多，就是去年我就差不多走了15-16场的这样的活动，就是 咱们文旅啊，还是政府呀、啊，还是其他的这些活动，就邀请我们去展示这个太阳花。那这样的话，我就会去，就像外地的这些朋友，假如说我们去了西安的话，我们就向西安的朋友来展示，就是他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摸起来舒服，然后就一遍的给他们讲。就像这样的活动，就我觉得一定要参加，就是你要走出去，然后学习看看外面的世界。首先是看看现在外地都在流行什么样的元素，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更好的这种设计的理念，我们也要结合学习。另一方面就是也是展示我们的文化嘛。然后我们在这个北京，还有这个就是这太多城市了，这么一说这太多了。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就是一定要走出去宣传，穿着咱们的民族服饰，然后展示着咱们的太阳花，讲太阳花的故事，让太阳花的温暖送到就是更多的地方。
2: 一个是走出去，然后把外面的更精彩的带回来。
1: 对对对。
2: 在本地你也会走进学校啊，或者是单位，因为太阳花嘛，就是你也刚才也说了，很早以前人们对于太阳花是不了解的，是吧？
1: 对对。
2: 但是现在人们，
1: 都是慕名而来，
2: 对，慕名而来了。就像我看到太阳花第一眼就。

0: 是经验啊、
1: 嗯、
0: 经验，然后这样的机会，就是你的活动会不会涉及到这些，比如走进单位啊，
1: 有啊，
0: 走进学校啊，嗯，
1: 有啊，就是我们会经常去这个单位里面做一些主题日的活动、
0: 嗯、
1: 还有一些三八的三八妇女节的一些活动，
0: 嗯、
1: 咱们的女同事们可以通过制作太阳花来给自己的这个增加节日的氛围嘛，
0: 嗯，
1: 然后正好也是也体现了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对非遗文化的一种重视，好多单位真的基本上海拉尔的这些单位我都差不多都做过，还有学校我们也都进过，什么湖大，就是大学小学到大学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去了、嗯、然后参加这种活动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尤其是走进校园、嗯、让孩子们从小就有咱们呼伦贝尔的这种民族的这种自豪感，让他们出去上外地去学上课学习的时候、
0: 嗯、
1: 就能讲出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些特色来，对，
0: 是吧，
1: 嗯
0: 嗯，尤其是这个太阳花还比较容易上手，
1: 嗯，对对对，
0: 是吧，不是特别的难，
1: 不是特别难，我们会根据小朋友的这个使用工具的这种阶段来设计，来给他就是设计一个小孩子对难易程度、哦、程度是可以调节的，那我们成人就是女尤其是女同志手巧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些复杂的都是可以调整的
0: 啊、哦，
1: 嗯，
0: 就这样的活动你在现场感就是比较体验的比较深，
1: 嗯，对，
0: 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1: 都特别好，我经常就是在活动中间我就问感觉怎么样啊，做太阳花累不累啊，然后他们说不累，太好玩了，就是他们都很兴奋，就是你看坐着静悄悄的东西，但他们的内心是很激动的，对，
0: 嗯，当自己的手里做一个成品太阳花出现的时候那种成就感
1: 啊，对，他说这个我要，就小朋友做完这个我要送给我妈妈，然后就这样的课就是传递爱的这种一个过程
0: 是啊，太阳花是最好的馈赠佳品、
1: 嗯、对
0: 是吧，嗯，太阳花是咱们的民族工艺品，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对对对，
0: 民族工艺品，
1: 民族工艺品了、
0: 哦、你觉得像你办的这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无论是走进学校啊，走进单位啊，
1: 嗯，
0: 那或者是各种节庆活动的时候，你觉得这些活动对于非遗传承它意味着什么？
1: 非遗传承的话就已经深入的体现了这一个非遗的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节，因为、
0: 嗯、
1: 我们光讲光看，那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民族的，或者说它是怎么做的，它为什么叫太阳花，它是怎么样一个历史背景过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每次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讲这些。

0: 除了看到大草原、
1: 嗯、
0: 还可以看到非遗，还可以看到这么多好看的这个文旅产品，那的话他们就更有吸引力了，
1: 更具体。
0: 对对对，现在咱们呼伦贝尔的文旅非遗都做得特别好，就是我们走出去以后发现我们的非遗是很有特色的，纯手工之外还有一种这个现代化的一种彩色的这个设计，还有就是我们的背书的真的太强大了，我们呼伦贝尔的大草原真的能够吸引很多人，所以我们想做好这个太阳花的同时，也是想为呼伦贝尔的文旅做贡献，旅游做贡献，让更多的人能够来我们呼伦贝尔去旅游，去看真正的大草原，让心里更辽阔，然后能感受到这么多的非遗，让他们来一趟这个呼伦贝尔又收获满满的满载而归的回去，就是内心很富足的回去。对，
1: 嗯，你看你啊，就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实践来宣传呼伦贝尔，宣传咱们的民族文化，但据我所知呢，咱家老妈妈是非遗传承人、
0: 嗯、对
1: 啊、嗯，你觉得你在她身上学到的什么样的非遗精神？
0: 坚韧不拔，就是她是特别特别，她不着急，
1: 嗯，
0: 他为做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售卖，
1: 稳、
0: 对，特别稳，他就是一心就是在这个制作上面，和这个传统的工艺，保留的传统工艺，还有传统的这个配色呀等等，他就是想的就是很简单很简单，我就是把这个做好。
1: 嗯，
0: 但是我学到的恰恰也就觉得这个是最影响我的，因为做什么我们手工艺人匠人精神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妈妈身上就有特别特别浓厚的这种匠人的精神，她不为了其他的这些因素影响不到她，
1: 嗯，
0: 就是假如说你这个时间做的这么长，那你挣不挣钱她不考虑这些，她只想把这一件一件的作品都做好，就是这个特别影响我，因为我小的时候还是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我觉得做什么东西差不多就行、嗯、但是在我妈妈身上我学到了，就是一个一个的做好，这样的话你就是数量可以不多，但是一定要精，这种的话你才能走下去，一个精就是精品。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太阳花也是材料上很贵、
1: 嗯、
0: 但是我不打这个价格的上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好看、
1: 嗯、
0: 我们就要让人家，你哪怕你不买，你看到它就留在你的画面里，就是留在你的脑海里，记住它，就像一个照片直接投射到你的脑子里，然后用美去冲击你，就而不是说是用量去冲击你，对，
1: 嗯嗯，
0: 对，
1: 是，所以在老人身上学到了脚踏实地的那个感觉，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影响特别大，
0: 对对对，
1: 现在做事情就是这种风格，
0: 嗯，不着急，不慢，一定不能着急，尤其是做手工的这种东西就不能着急，你可以有时间，但是你不可以赶时间。
1: 嗯，
0: 对，
1: 你看你在文化传承上做了很多很多、嗯、就是包括在实体上也在努力，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和计划吗？
0: 现在我们索伦太阳花商标已经注册了好几年了，我下一步就是还是要打造品牌，就是让咱们，你看咱们太阳花现在也有很多家做了，就是我们一开始做嘛，我们带动这么多人，有的人学会了以后自己也开店，就是我们在就是培训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就业创业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众多的这个太阳花的这些商家里面来说，工作室来说，我们要有一个独树一帜的这种品牌的一个效应，就是大家一说到太阳花，可以说是索伦太阳花，
1: 嗯，
0: 哎、那就是一个精品太阳花，那哎他们家就是好，就是我们想打造这种的一个效果吧，就是接下来的工作的一个点，就是一个重点吧，就在品牌，对，
1: 嗯，
0: 还有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
1: 很重要，
0: 对对对，这些我们都是同时在做、嗯、
1: 所以这些方面你也时刻都在考虑在想、
0: 嗯、
1: 如果说放在老妈妈身上，她可能就不会考虑这些，
0: 嗯，
1: 像你想的就比较长远，
0: 对对对对对，
1: 方方面面就比较
0: 全，对，方方面面的要去想，我们就是在做一个企业嘛，就企业就要有企业的一种形象文化，
1: 嗯，是，
0: 嗯，
1: 忽然觉得太阳花、啊、它照射出来的光线更加的温暖了，
0: 对，
1: 是吧？太阳花的暖光也可以说是照见了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这个生生不息的感觉。
0: 对对，一个
1: 嗯
0: 具象化的一个表现。嗯、
1: 是，从传说到非遗，从记忆到产业，是吧？这朵团结之花也是正 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了。
0: 嗯。

0: 再一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
1: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主持人，
0: 也希望我们索伦太阳花啊能够越来越被世界所熟知，被更多人了解。
1: 好的，我们努力。
0: 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1: 再见。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2: 10:4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6: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晚男足热身赛，中国队0-0打平了泰国队。丹麦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时隔五年再次在球场晕倒，所幸很快恢复了意识。他体内植入的心脏除颤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之后呢，还将带来对中国网球运动员孙兴然的专访。今晚我们还要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要聚焦借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国足的热身赛。今天晚上中国男足0-0打平了泰国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0: 方亮晚上好。
9: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场球中国队无数。

0: 住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没能进球。这个先给我们复复盘吧，这些机会数得着的都有哪些？为什么就迟迟打不开局面呢？
1: 确实就像方亮所说的吧，啊，好机会很多。首先第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张玉宁上半场比赛那一脚射门，然后这个球打中了球门立柱，这应该是距离进球最近的一个吧。然后紧接着包括韦世豪也好，包括这个其他的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都有破门的机会，就等于张玉宁这等等这几个球员吧，前场的四个球员可以说是机会不少，都是没有把握住，包括下半场比赛吴磊有一个这个吊射空门的机会，这个我感觉吴磊这个球啊要放到年轻的时候应该就会进了，但是这个球但是我看他踢比赛的时候这个腿部力量可能感觉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跟这个过去受到的伤病有关系。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最后的一个球，是就是这个球没有形成射门，就是拜赫拉姆他这个下底，我们看到这个下底做得很不错，下底之后呢打回了一个倒三角，这个球按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中，这个倒三角打得很标准啊，我也没想到拜赫拉姆能够，哎，现在是不是技术稍微好一点，打这个打倒三角打得非常好。但你会发现中国队在近期里没人去接应这一点，这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现在的中国队可能在这个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吧，队员们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还不够。按说拜赫拉姆这个球传回得很舒服，在中间也没有人，但你会发现这个球直接就从不管是泰国队也好还是中国队也好，所有球员这个身前都经过了，就等于没有人去抢这个点。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到这个中间去抢拜赫拉姆的这个倒三角传中，那我觉得这球一定能够打进的。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射门次数应该是大概在24次左右，24次射门，6次射正，那就等于说我们创造出了这么多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那中国队的进攻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而且其实在除了这24次射门之外，中国队的角球次数有11次，你想想一场比赛获得了11次角球，就等于说不到10分钟我们就有一个角球，结果你这个角球也没有能够取得破门，那这就说明中国队未来在这种定位球的演练、定位球的战术设计，包括定位球如何跑位啊、谁抢前点，然后谁在中路接应，谁在后点埋伏，这些都是应该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吧。总之我觉得这场比赛暴露出了中国队的进攻乏术的问题。
0: 虽然没能取得进球啊，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这个破密集防守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何况还是属于这个还没能挤进世界杯正赛的中国队呢，对吧？这种情况下正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这个比赛过程我们还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啊也不要对邵佳一苛责太多。你觉得这场比赛0-0到底应该给邵佳一和他的这支相对已经不能算是完全全新但已经出发了一段时间的这支中国男足给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1: 我觉得两个字儿吧，正常。就是邵佳一他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按部就班的去建设这支队伍，你会发现现在的中国队跟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际足联系列赛比，现在阵容是趋向于完整了啊。现在这两场比赛踢的都是4-2-3-1啊，那这个之前国际足联系列赛可能在阵容方面还有一些反复，那现在踢了这个4-2-3-1呢，我觉得邵佳一应该说是很明确，我们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那可能这样的阵容是相对合适的。而且两场比赛来看，这个战术体系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如果前场有这种逼抢的机会，那就派上更多的球员在前场给对手施加压力，让对方不会很容易、很轻松的把球传导出来。同时呢，即便是面对泰国、新加坡这样可能不如自己的球队，也能够积极主动的把这个阵容收回来打对手的反击。那可能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他过去在青岛西海岸的一些影子了。同时我觉得也有点像很多德甲球队的这种踢法，那可能就是不是说90分钟一味的高压逼抢，也不是说我打这个弱队一定要把对方摁住，而是有的时候会主动收回来。那可能这也是邵佳一的战术思路出现端倪吧。两场比赛邵佳一采取了相同的阵容，但是人员不太一样。上一场比赛他是在这个整场比赛做了10个人的轮换，就等于说他在不停的轮换，在不停的考察球员。 那这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较之上一场呢也做了一些的改变，比如说刘浩帆首发了，刘洋首发了啊，这两个左边的防守球员都换了人。另外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林良铭也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啊，包括王上元后腰也是上一场比赛没有首发。那可能邵佳一也是在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组合去尝试，他想要找到一个最优解。另外像这个刘殿座这样的老队员，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老将可能未来会陆陆续续淡出国家队了，他也给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这种出场机会啊。包括吴磊，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国家队的101场比赛啊，我觉得对于老将的这种尊重，对于老将过去为国家队付出的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种表达吧。那你说吴磊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吧，能不能长时间的留在国家队，这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过去对于这种伤病对于他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邵佳一还是愿意给他机会就证明其实他在不拘一格的，他在各个角度的各个方面的去考察队员，让队员都来到国家队然后踢上更多的比赛。那可能对于未来来说，邵佳一还是应该找到一套相对稳定的阵型，一套相对稳定的打法和一套相对稳定的这种人员组合，这样可能对于国家队不管是备战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还是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都是有帮助的。而且现在已经进行了3月份进行一次集训，这现在6月份又进行了一次集训，那我估计接下来世界杯结束之后到了9月份还有集训，那个时候阵型应该说包括人员安排应该说是会相对固定一些吧。
0: 谈到了这个阵容和人员啊，确实马上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而我们知道邵佳一的这支国足目标是4年之后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要争取拿到决赛阶段的入场券，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这个建设未来的角度来讲，有哪些新人在邵佳一麾下进入到国家队，而且在你看来通过这几场比赛有希望站稳脚跟？
1: 新人说实话这个 U23 国足的球员啊，我觉得真正的算不上新人，但是你可以发现有一些个球员的位置还是挺有意思的，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啊。这个黄家辉这名球员作为一个防守型的后腰，或者说他过去在俱乐部也能踢中后卫，已经这个连续2次进入到邵佳一的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同时呢邵佳一也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在比赛当中踢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那就证明其实邵佳一对于这名球员还是非常器重的。对于他的这种踢球的特点，对于他的这种在场上任劳任怨的防守的精神还是非常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吧。那这名球员我觉得未来邵佳一肯定还是会给予更多的机会。另外呢我想说的是毛伟杰毛伟杰这个赛季这个位置啊越踢越靠后改成了这个左边后卫，那可能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踢这个新加坡的时候首发表现可圈可点，这场比赛也是继续替补登场，那就证明在胡和涛不在的情况下，那邵佳一也愿意给毛伟杰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像毛伟杰这样的 U21 的球员未来可以在国家队待更长时间，只要他能够保持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新人也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吧。另外其他的新人就是 U23 国足这些球员吧包括杨曦啊，包括刘浩帆。但今天刘浩帆呢在比赛当中有一次很明显的失误，给了对方这个很有威胁的一次射门，这个可能也是他有的时候防守毛躁的一个原因吧。但不能因为说这一次失误把他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表现都给予否定另外像杨曦，我觉得这场比赛在右侧的这种防守啊这种进攻做的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我觉得这些U23国足的球员未来一定会成为国家队的顶梁柱的那你说像王一栋这样的球员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他上场之后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制造出了很大的这种威胁，只可惜以进球差了一点点吧。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 U23 国足的这些球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联赛当中持续表现出色，邵佳一认为可以进入自己战术体系的球员，比如说像黄家辉，那可能其他的球员比如说像林良铭啊、赛金啊、韦世豪、张玉宁等等，这些球员都是已经在联赛当中成名已久的，甚至说在国家队也都是成名已久的，那这些人还是会继续留在球队当中。那其他的这些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在这个 三队当中有可能进，也有可能不进，我觉得这都正常的。另外，第一场比赛首发出场的李浩也值得有更多的期待吧。邵佳一也是做了这种轮换，我相信李浩只要不受伤，下一次国家队集训还是会回来的。那个时候可能邵佳一会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坐稳国家队现在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吧。也希望像严俊凌啊。能够给予这个李浩更多的帮助吧。毕竟严俊凌当年也是像李浩这样，比李浩可能稍微年长一些起步，但也是年少成名。也希望我们这个老队员能够给年轻球员起到这种很好的串联、连接和传帮带的作用吧。
0: 没能取胜当然很遗憾，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这是一场热身赛。热身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新人、改进问题，重要的是是否前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希望邵佳一的国足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我们的经纪人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和我们给我们介绍关于国足国家队的最新的一些变化。接下来决胜时刻，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是丹麦队乌克兰队这两天国际足球热身赛上的一场令人揪心的一幕。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且失去了意识。所幸的经过现场急救，他很快恢复了意识，被送往医院。其实埃里克森几年前在欧洲杯上也出现过危急的情况，但这次噩梦重现，让大家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开始思考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是不是应该考虑退役的话题了？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亮。
0: 我们先说说这件事儿怎么发生的吧。就是从欧洲杯的惊魂到热身赛的昏厥埃里克森这次又一次让球迷们吓了一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
2: 好，这一件事情出现在6月7号是丹麦队对乌克兰的一场国际热身赛。比赛打到第64分钟的时候当时丹麦队是2-1领先于乌克兰队。那么34岁的埃里克森是在完全没有身体对抗的一个正常跑动过程中突然捂住胸口直直的就倒地了而且短暂时间失去了意识。那么这样一个一幕迅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勾起了5年之前，也就是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当时面对着芬兰队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幕。反正当时的那一幕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寻常，平常很少看到这样的场面。但是事后通过媒体详细的披露，知道了整个过程之后，其实为他的整个这种安全是不是还能正常的复出等等，有一系列的讨论。但是此后我们看到他不但是胸部植入了一个叫 ICD 的这种心脏复律的除颤器之后，他还是迅速的回到了球场而且呢既打了联赛，也参加了欧洲杯，还参加了这个世界杯。一切来说这5年之中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直到这一次6月7号再次出现了这一幕。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当时有点甚至有愚人节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人在作秀是吧，或者说故意把5年前的那一面那个画面又再次摘了出来。当然往下看的时候才觉得真的是第二次又出现了那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讨论这个讨论既讨论他本人还要不要继续踢下去，另外一点呢就对这样一起事件带来了一些思考，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方亮。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7号北京时间的6月8号凌晨很有意思。就是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但是我们也要先问一问这个事情最新的这个发展的动向。因为我现在看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说这个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个除颤器装的是对的，就是你看关键时刻又一次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但也有一种分析好像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除颤器比如说针对着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足球比赛它误发了警报，有的时候换句话说埃里克森这次昏倒就是被除颤器给电倒的，我看也有这样的分析。
2: 是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我也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丹麦足协还是现在的医疗这个组没有对这起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诱因引起的做出一个最终的结论。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从正常的情况来判断，第一种可能还是更大，还是这次除颤器就是 ICD 植入到胸口的这个除颤器对他心脏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有一个及时启动 这个挽救了埃里克森。我们看这一次这个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没有像2021年那一次，第一挽救的时间更长，而且当时是通过 AED 那种体外的那种除颤剂来恢复了他的这种啊，暂时的急救成功了。

0: 而这次是通过体内这个 ICD 来自动恢复以后，我们看它迅速的就啊就是苏醒了，而且是正常的自己走下了场内，然后才被送往了医院。送往医院之后呢，做了一个这个全套的专项的心脏检查，其中就包括调取了出穿剂设备内的一种记录啊，详细的数据记录。那这个数据记录就像飞机失事之后那个黑盒子那个一样啊，这个数据要调出来以后，通过科研机构的人员和医生团队共同的研判之后，才能真正的判别他这次啊倒地之后究竟是你说的那种后一种情况，还是我刚才更加认可的第一种情况，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果的公布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本身都会给艾利克森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即便植入了这个体内的 ICD 的话，也不能确保他100%的身体健康安全，如果再从事这样一种高强度对抗的足球比赛的话。所以呢，就是下一步可能要根据这个检查结果会有一个最终的决定。而且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报道之后，就是丹麦的这个队的主教练也一再表示啊，就是要他要有必要在看望埃里克森的同时，要跟他认真的去讨论一下这次事件。他没有说讨论的内容和结果是什么，但言外之意的潜台词就是要，我估计会跟他讨论一下，说你这样一种状况，哪怕再次恢复之后，你还要不要重新再回来，有没有必要再回来。我觉得这样一次讨论是相对于他5年之前的那第一次要更加的严肃，我最终会觉得会等到一个正式的结果的。
1: 好，您正好也谈到了说这个事情引发的这个思考，现在这个思考确实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绝大多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安全或者说生命比足球要更为重要，大家会联想起5年前埃里克森出事之后，装了这个除颤器之后，当时他在意甲的国际米兰效力嘛，但是意甲当时他的足球监管机构和他的这个医疗机构明确表示，哪怕你自己签了所谓的生死状，自己签了免责声明，也不可以再带着除颤器继续去比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高节奏的足球比赛是不允许和这个东西兼容的。但是像英格兰、像德国、像有些地方相对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为你自己的选择权要大于我们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埃里克森最终选择了远赴英伦，当然后来他又去了德国踢球。就是这件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埃里克森勇敢，这个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是不是过于保守了。我看昨天北京时间凌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反而很多声音觉得说，哎呀，当初我们可能错怪了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人家那不叫保守，人家那个还是很慎重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种声音，比如引用此前利物浦名帅香克利的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说人家愿意敢于签这个生死状，他自己是个成年人，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这种声音也有。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是，首先我们要分清一件事啊，就是体育精神从来不是等于不计后果的一种硬扛生扛啊，真正的体育精神确实是包含着拼搏呀、坚守啊、永不放弃等等，但是它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和底线，那就是任何人特别是运动员的生命健康一定要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所以呢，带伤啊，如果这个伤不是像埃里克森这种心脏猝死的这种危险的话，你进行一个合理的坚持，克服了伤病之后你再重返赛场，然后还能搏出一个新的好的成绩的话，那这是令大家值得敬佩和学习的。但是你明知道心脏存在着这种致命的隐患，每一次的你住高强度这种奔跑对抗冲刺都有可能诱发你一种心理失常的话，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那这种所谓的再去拼再去坚持再去搏的话，是不是还值得？确实要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觉得在5年之前出现的第一次事件之后，我们看五大联赛中对这样一种情况啊，植入了 ICD 之后再回来以后，意甲是说了 no 的，但是到了英超到了德甲那边是可以的，但是呢，可以的前提之后，你要得到一个充分的科学团队的评估之后，认为你有了这个保障之后，你完全可以恢复你的职业足球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踢球的状态，那应该说它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五大联赛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国际足联也好，欧足联也罢，对这样一件事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尺。但是这一次当埃里克森第二次倒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除了埃里克森本人要吸取这个重要的信号警示信号之外，我相信啊，在欧足联、在国际足联、在欧洲五大联赛等等，会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个相对于5年前更深入的一个讨论。我们不知道这个讨论最终的结果是真的制定出一个像意甲那样统一的一个

0: 标准还是继续保持着五年之前各个联赛根据各自联赛的这种对此件事情的判断来分别给予一个不同的对待。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讨论一定会比五年之前要更加充分、更加深入，也更加的会取得一个相对一致的共识。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件事情会引起更大的一种反响，会促使更多的这种具有决策权的这些组织也好、领导人也好，充分在尊重运动员自身的权益的同时，要好好的认真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希望再看到无论是埃里克森也好还是其他的运动员也好再出现在球场上高速对抗的情况下，或者无球跑动啊、或者有球跑动无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再出现这种心脏啊这个问题突然就倒在场上并且永远的就醒不过来。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要值得警惕、值得反思的。这是对于职业运动员，其实再多说一句啊，对于所有的普通的运动爱好者来说，这一次埃里克森的这种倒地也是一个啊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警示啊，对于所有爱好运动的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强的一个警示意义。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经常运动的话你一定会身强体壮的，通常情况下这种结论是正常的、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尽然啊，就是还要认清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还会成为潜在的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严重的诱因。所以普通的人在运动之前，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详细的做一些心血管这方面的一个医学的筛查，这是一个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运动之中，如果一旦出现了胸闷、头晕、心慌这种不适的症状之后，千万要马上停止运动，然后呢，视自己的身体情况好转之后，你最好还是去医院认真的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最近这两天是吧，连续熬夜工作。是吧？休息不够导致的情况，还是真的身体内部，尤其是心血管这两大核心的部位上，有些潜在的你没有看到的这种隐患疾病。所以在这方面不要盲目的硬撑。我是爱好打羽毛球的，方亮你会知道，在我的一些球友之中，在六年之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一个人，他才不到40岁，身体平常是很健康的，因为老打羽毛球嘛，确实很健康。但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内就是连续的加班，而且是出差。那么有一次出差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打球，打球的过程中他就脸色苍白，就很不舒服，然后他自己到场边休息了一下，我们当时就劝他就别打了。但是他休息了大概不到半小时，他的脸色确实又恢复了，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他又不舍得就离开，因为打了也就不到一小时，我们一次打是打3个小时，他就坚持还要继续上场。结果再次上场之后就出现了意外。当时的体育场之内，六年之前还没有普遍在一些运动场这个墙上去增置那些 AED 的那个体外除颤的设备，所以当时我们又都不懂医，所以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大家都是惊慌失措去打120，但是等120来的时候他已经很遗憾，就根本就救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联合着这一次职业球员埃里克森的事件，我觉得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在热爱运动的同时也要注意运动过程中的这种潜在的风险。
1: 是埃里克森这一次呢清醒过来了，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是，
1: 但是连续发生两次，而且引发人们的思考，不禁让我们去想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关于埃里克森的规则，或者是这方面有进一步的，就像您说的，有严肃的讨论，统一的标识。同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也谢谢李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这件事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位小将，他叫孙欣然。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比赛，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亚军。这位被球迷们称作小蝴蝶的天才少女，凭借稳定的表现与成熟的心态，被视为中国网球的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关悦琪和孙欣然的对话。
5: 欣然，先来总结一下自己这次法网青少年亚军的表现吧。 这次法网决赛虽然是输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

0: 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每一场球都是去拼，也没有想结果会是怎么样，每一场都尽100%的努力去做。
1: 觉得自己相比前几年哪些地方有进步呢？
0: 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在比去年的比赛的对比下，我觉得我会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包括在某些落后的情况下，心态变得更加沉稳，没有那么急躁。
1: 通过这场决赛的考验，觉得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呢？
0: 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其实都有被压制。提升这一点，可能对我的比赛更有帮助吧。
1: 接下来还要去打哪站比赛？
0: 接下来参赛计划其实应该就是温网青少年和之前的热身赛吧，然后后面的计划其实就比较久嘛，因为温网还有1个月左右，然后其实我都是教练在帮我报这些比赛。
1: 现在你自己的教练团队是怎么搭建的？
0: 现在自己的教练组呢，一个是在现场陪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教练，叫高润，俱乐部是有体能教练，然后其实每次陪我出来的网球教练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就是说单独只带我一个人这样子。
1: 可能大家对你还不是特别了解，你是怎么走上网球这条路的？
0: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他也经常和他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发现，然后又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1: 当然，从喜欢网球到打职业网球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怎么决定最后走职业网球道路呢？
0: 大概在我11、12岁选择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80%是我自己做的决定，然后呢，20%是我的家长在帮助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想要把网球这条路走下去，所以我就还是选择想出国试一试，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
1: 现在走上了职业网球道路，和自己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0: 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我还是非常享受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1: 今年澳网的青少赛，你是打进了8强，但没能再进一步，而法网是走入到了决赛。觉得这两项赛事之间，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0: 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去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1: 你最喜欢的网球偶像是谁？
0: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包括就像决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这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阶段。然后呢，我想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己还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吧，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我觉得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
1: 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

0: 在场上的孙欣然，在场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和场上反差大吗？
1: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还算挺开朗的一个人，平常也会比较幽默，就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时期你如果不够优秀的话，我觉得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嘛。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0: 但我看到你拿到这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冠军之后，你的青少年排名下周要上升到世界第一了。
1: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它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的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
0: 那么有一天当你离开青少年赛事，全方位进入职业赛场，你希望自己变成哪种球员？
1: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其实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
0: 看你的表达，觉得你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还是顺风顺水的。
1: 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其实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的。接受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小失败我就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开了一些在这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来聚焦借组，这个组的球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相关话题连线足球解说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局。这个组毫无疑问，因为有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对吧？他的情怀呀，他的关注度啊，是少不了的。梅西不年轻了，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大家觉得这个阵容也依然很厚实，但是大家也看见了，平均年龄摆在这儿，防线的回追速度放在那儿，另外伤病问题，对吧？巴里尔迪赛赛之前就因伤退出了，所以考虑到这个同组的三个对手，您觉得阿根廷的小组被爆冷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2: 因为最近的这四届世界杯里有三届都是卫冕冠军小组没出现啊，但是呢，这次是赶上了一个扩军。这个扩军之后呢，我觉得再加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出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组的魔咒，卫冕冠军的魔咒啊，不太可能会重复出现了。再加上这个组里面呢，其实有垫底的约旦，我觉得阿根廷队你说要想小组出不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呢，阿根廷在这个组里面呢，赛程也占优，他在堪萨斯和达拉斯的赛场都有空调啊。这样的话呢，踢起来很舒服，而其他的三支球队还要飞到这个西部的旧金山啊，还有舟车劳顿，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说，赛程安排的也挺友好。但是现实的问题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阿根廷队到底能不能卫冕，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觉得啊，因为斯卡洛尼带的不错，球队连拿了美洲杯、世界杯，近期洲际大赛也比较稳定，阵容也比较稳定，但是相比上届世界杯，确实。刚才方亮你也说了，年纪实在是有点大了，又长了4岁，梅西38，帕雷德斯31，德保罗32，塔利亚菲科33，啊，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后卫线的伤病，巴莱尔迪受伤，罗梅罗和利马这赛季在各自的俱乐部也是受了很长的时间的伤病。

0: 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其实过往所体现出的团结性，这个对于梅西的这种核心战术围绕来去制定，上个世界杯是收到了红利，梅西可以作为特殊球员来对待，其他的队员可以更多的用跑动来去分担他身上的防守压力。但是现在他身边的队友又都老了，又增加了4岁，那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又是一个在漫长的赛程，因为他是，扩军之后呢，等于要打8场比赛，进入到决赛。除了小组赛的3场比赛有容错的空间，可以轮换一下，后面的5场淘汰赛，你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如果再赶上打加时，这个点球，其实对于这个球队来说消耗会非常大，对于这种平均年龄偏大的球队来说，也不会很友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届阿根廷队啊，不会小组不出线，但是你要说最后要想卫冕，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奥地利啊，奥地利最大的招牌其实不在球员，而在朗尼克，对吧？在这个教练身上，就大家觉得朗尼克带的这个教练，哇，带的这个球队肯定是高位逼抢，肯定是有严密的整体性等等等等。但是奥地利呢，大家仔细去看，你阿拉巴也好，萨比策也好，莱莫尔也好，有没有实力？当然有实力，但是你说他是绝对巨星，好像多多少少大家心里又会犯嘀咕。所以这个到底是实力大于名气，还是其实当大家把他都放到黑马？这个所谓的候选池当中去的时候，多多少少对他是一个捧杀。
0: 他是一个实力很均衡的球队，他没有特别大牌的球员，但是呢，他胜在了整体性。因为朗尼克大家都知道，德国足球的这种高压啊，Gegen Pressing 的教父，很多的教练也因他的战术而受益。而他呢，在曼联没法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指挥性啊，这个队员的执行力不够。那么带了奥地利队，其实他能发现，因为奥地利足球基本上是和德国足球一脉相承，语系呀，包括他的球员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多，大部分球员也在德甲踢球，所以呢，可能无球跑动、压迫这些战术执行起来呢，我觉得相对入手更容易，执行力也够，这样的话呢，奥地利队实际上他可以把更多的他的力量、身体的优势最大化，朗尼克接手之后，你看24年的欧洲杯，他能够力压法国、荷兰、波兰，能够小组第一出线，证明是有一定的这个击打能力。世预赛也很顺利的能够完成出线。我觉得这个德国足球的这种风格的适配性，在朗尼克身上，我觉得就是只能说越走越纯熟。但是现在可能这支球队呢，我觉得有2点担忧。第一呢，就是他的球员其实也是年龄偏大，你像他的中锋阿瑙托维奇。然后格雷格里奇这两人都是年龄偏大，而他身后最重要的一个得分点鲍姆加特纳在友谊赛里受伤了，这个应该是退出了。这个队员其实在莱比锡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球员，跑动能力极强，后插上得分能力极强。这个哦，对对，和突尼斯的热身赛是受伤了，那应该可能退出了，打不了，这对他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呢，担忧呢就是在。这个跨大洲的这种洲际比赛中呢，天气，刚才我说的旅途，这些都会给球队的体能造成影响。而朗尼克的这套战术呢，其实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执行力能维持多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开局，我利用身体，我上节奏，我上强度，我能抢一开局，这比赛我能控制住。但是如果要迟迟打不开局面，那这个比赛消耗度逐渐增加，那他后面的比赛可能会越踢越累，他也可能队员的伤病，然后红黄牌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奥地利啊可能存在的一个朗尼克战术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1: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这是2014年之后重返世界杯舞台。之前的热身赛打得挺好，对吧？这个技术流风格、反击也很快。另外，这个35岁的马赫雷斯，大家觉得，哎呦，虽然远离欧洲赛场多年，但是你看人家还是一招一式，配得上这个超级球星的称号。当然，也有的人关注的是他这个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因为那是他的门将，对吧？就总之，你有很多很特殊的看点。但是最重要的，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这样一支球队在小组当中，他的这个风格能占到便宜吗？
0: 他的主教练佩德科维奇，24年接手，大家有印象的是，他之前在瑞士队打的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个教练呢，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主打的是防守反击，尤其是在瑞士队身上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瑞士队也有一堆进攻好手，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靠，就是这套防守反击。两届的欧洲杯。

0: 然后又有着非洲球员的这种不错的身体素质，但是阿姆拉这赛季是随着沃尔夫斯堡降级了，啊，后期黑金就基本上没怎么用的，还有马赛的中锋古伊里，费耶诺德的边锋哈基穆萨，也就是说这是现在佩德科维奇手中的王牌，我扎住篱笆，然后我靠前面的这些攻击群，让他们去通过个人能力或小范围的团队配合，我争取能够反击，能偷袭。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这赛季就这个小组啊，他可能力争要做到的一个战术策略。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从小组要出现的形式来看，他要是硬拼阿根廷和奥地利，难度都比较大。他可能比较现实的目标啊，争取是赢下约旦，然后在奥地利和阿根廷身上只要能啃下一分，那对于他来说，小组出现的兜底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可能大家都不会对这支阿尔及利亚抱以太高的一个期待值，因为可能从我刚才说了19年的非洲杯冠军，但是之后大家还记得去年的非洲杯啊，这个大家更多的集中在了摩洛哥，然后包括塞内加尔，这些现在是非洲可能能力实力包括科特迪瓦更强啊，所以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过去的北非之狐呢，他可能不具备黑马的实力，但是呢，他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搅乱小组形势的啊这种能力。
1: 嗯，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看这个组啊，阿根廷大家说攻势足球的代表，对吧？你让他守，他也不愿意。但问题是，奥地利得守，阿尔及利亚也得守，约旦也想着反击。那在彼此之间相遇的时候，那是都接受一分吗？还是说谁先耐不住，谁先攻出来，谁就有可能走上了一条危险的不归路？
0: 奥地利肯定攻，因为奥地利之前的这个欧洲区预选赛我看了也是，就哪怕遇到这个能力比我强的对手，我也一样跟你要对攻，我更多的想通过高压抢断发动快攻。奥地利他控球啊技术还粗糙一点，他没法控啊。阿尔及利亚和约旦说白了主动进攻能力都不行，那说白了有可能踢着踢着我主动就示弱，我就把球权交给你了啊，所以呢这两支球队也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得低一点，这是好事啊。毕竟我觉得可能如果能抱一个冷偷一场，说在奥地利身上能拿一三分，那我觉得这小组出现形势那基本上就稳了啊。所以呢这个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上届世界杯曾经输给沙特，
1: 是
0: 啊，对，你说也遭了防守反击的当，所以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可能我稳，我控球的时候保持着小心，我不追求大胜，但是我只能追求一个小胜，拿到三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嗯，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这点时间留给约旦啊，就是第一次入围，对吧？大家讲那个现实点的目标，能拿第一个积分，能拿第一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书写历史的机会。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人家有这个叫什么约旦梅西，对吧？穆萨塔马里，这个我看了一下赛程，应该6月28号吧，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这个有希望碰撞出一点火花来吗？
0: 很难。约旦我觉得人家自己给自己这个目标定的就非常低，刚才确实可能方亮你说的，这是塔马里，这是在雷恩是主力啊，他的最大牌的球星，单兵能力确实强，但是你一个人突突突，你说你突一个两个也就到头了，你要是想面对对方整条防线单挑，塔马里的能力再强我觉得也很难做到说我以单骑闯关啊，最后直接取这个上将首级啊，我觉得肯定很难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在首尔踢的中卫雅赞，但是后半程他这个伤病比较多，已经基本上打比赛打得比较少了，剩下的全是本土啊，就是本土球员，所以球员的质量质素是一般。主教练呢，我倒觉得就绝对，你一看他这出身摩洛哥的塞拉米，以前在国青当主帅。就是两年时间接手呢，完成了预选赛任务，我能把球队带到世界杯，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这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享受比赛，可能对他们来说和阿根廷队比赛，我最后能争取获得一件梅西的球衣，可能这个都实际价值要大于这场比赛的价值，因为他们从能力经验各方面我觉得都没法跟这几支球队去抗衡，作为一个世界杯新军，你看他的热身赛1-4输给瑞士，啊，就说明你想防守，如果遇上攻击力强大的球队来说，你守也守不住。所以对于约旦队来说，真的要是能拿一场平局，对他来说，这都是可能算是又是一个往前迈了更大的一步。
1: 嗯。 我们除了分析每个队啊，每个组啊，我们也要给。

0: 家推荐这个组里面有没有什么重磅的对决，对吧？这个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如果要推荐大家熬夜看球的话，您可能会重点推荐哪些场次？
1: 阿根廷和奥地利肯定这场比赛好看，但也可能会心有默契，也不会拼得太凶，因为他们的目标肯定都是想在另外两支球队身上拿满分数。剩下的比赛可能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能有一打，就是看阿尔及利亚的反击能不能给奥地利去造成一定的困扰。毕竟也有一些个人能力不错的球员啊，在曾经欧洲啊效力的出色的球星。约旦那比赛肯定不会好看，任何球队跟他打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一个半场的攻防演习，而强队呢可能出于保存实力，我也不见得会对你进行屠杀，那这比赛啊有可能会踢的节奏比较缓慢比较沉闷，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集中在更多的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三支球队身上吧。
0: 好，这是朱老师做的一个本组啊观赛的一个提示，同时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重要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参考再次强调都是纸上谈兵，最终他们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双脚在绿茵场上踢出来。希望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提供您的世界杯前瞻分析，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关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底色。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当前，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分裂对抗不断加剧，动荡冲突此起彼伏，国际法治遭受侵蚀，信任赤字日益加深。我们要以对话增进理解，培植互信，以交流促进团结，谋求共识，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

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专家组领队表示，中方专家组愿同各方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当地时间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4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3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4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泰国狱政厅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和东北多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云南、西藏等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需关注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高考、交通、农业生产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翰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100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0: 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两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两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追问我爱，半月来，只记得你曾赋予寄我的一函，即有照片一张，于是就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语之言可见慰了，如此情况怎能不使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情，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副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3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同行，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媚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两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4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

0: 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评，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门楣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王一飞牺牲后，陆追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十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1: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

0: 慈母的心赋予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诉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1: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啊，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了，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

0: 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20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曮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曮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曮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1: 说，你说，你说。
2: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0: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诸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

0: 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1: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啊，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0: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薄，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2: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3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3: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变，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

0: 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三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1: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一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六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伉俪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他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时间来不及。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

还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0: 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一年他只有21岁。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去听一听一个英雄，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1: 上甘岭战役的第6天，135团2营奉命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6连连续发起5次重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崔建功命令说，8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0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6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2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3个妖异猫就冲上去了，3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跃进。当距离这个火力点30-40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7处负伤。6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艰难地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地堡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1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7天7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当硝烟散去，和平年代的红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旱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教授一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三害，有畏难情绪。三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三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识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实拍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干部思想统一后，同年7月底， 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引发全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
2: 焦书记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焦书记他是从工业战线过来的，他形成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1: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三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涨，除涝清淤，战胜了涝灾，排涝治碱，开沟临碱，让盐碱治理初见。

成效。经过试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早林固沙是百年大计，玉草固沙当年见效，番禺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抛铜，创造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用生命竖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

0: 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鲍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鲍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

年不通信了。为这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维持，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尽好。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这首歌曲你不知道的是作为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整首歌曲的旋律温柔，带有淡淡的忧伤。那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对爱情的无奈与坚持，表达了那些藏在心底对方却不知道的情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力宏演唱的《落叶归根》。

这首《我们的歌》总体的旋律温暖人心，是属于温馨的情歌风格，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共同生活的憧憬。王力宏用温柔的嗓音将歌曲中的甜蜜与幸福演绎得十分到位，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就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的就是你》。

这是一首流行歌曲《大城小爱》，整首歌曲的曲风轻快动听，搭配着吉他演奏，也营造出了温馨浪漫的氛围。用简单诗意的歌词啊，描绘出了城市男女的爱情故事，充满情致，城市情感共鸣。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心跳》。

0: 自己。
1: 这首歌曲《改变自己》，旋律激昂，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这首歌曲中也唱到啊，改变世界，改变自己，向我们传达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追求更美好的未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依然爱你》。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3: 北方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

0: 人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石者地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5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加快新材料研发制造，驱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
3: 自治区财政坚实兜底，聚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2: 内蒙古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结果出炉；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多地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融媒体联动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
2: 走一线改文风，核桃华莱士飘香上市；
3: 内蒙古开展69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
2: 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6月26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唱响，
3: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紧抓国家产业梯度转移机遇，用链式布局、集群培育、做强氮化铝、高端碳纤维等关键新材料研发与产业化落地，以新材料产业提质扩容，反向牵引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巨磁科技内蒙古生产基地

0: 企业与北京科技大学秦明礼教授团队共同研发的高品质氮化铝粉体产业化与应用技术成功转化投产，助力国家关键材料自主可控。钜慈科技研发总监、副总经理鲁慧峰：
1: 我以前没有借鉴的一个经验，我们完成了整个体系，从小试、中试到量产，到全自动化的生产的整个的一个，经过了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在呼和浩特新建就是5000吨的一个高品级氮化物粉体的一个生产基地，丰富了我们的产业链。
0: 低廉稳定的绿电价格成为内蒙古承接全国新材料产业落地的核心竞争力，催生出独有的绿电赋能新材料、新材料反哺新能源双向赋能产业模式。不久前，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的碳纤维项目产品投产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建成投产，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宏伟：
2: 这项目呢，一阶段投产呢，现在的产能呢，已经达到了6000吨的大丝束生产能力。目前我们开拓的用户呢，主要是风电这块的专用。接下来是想形成一个碳链，就是从碳纤维的生产到后续的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风电光伏产业蓬勃发展，催生海量新材料需求，而本地规模化新材料量产又持续降低新能源装备制造成本，加速风光大基地项目落地，倒逼煤炭等传统能源加快清洁化就地转化步伐。目前全区已制定促进钢铁产业、铝产业、铜产业、锂产业、碳材料产业等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以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融通发展为路径，构建区域间优势互补、上下游协同的产业格局，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包头稀土新材料、鄂尔多斯碳基新材料、呼和浩特电子陶瓷新材料等特色产业集聚区已经基本成型。
3: 自治区财政积极构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体系，争取中央各类三北工程补助资金317.6亿元，安排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95.5亿元，为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和三大标志性战役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4: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工程林草失荒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区，工人们正在开展梭梭苗木补植工作，通过注水钻孔造林技术大幅提升造林成效。去年该项目争取中央财政1亿元支持，实施生态综合治理面积15.3万亩，通过退化林修复、中幼林抚育等措施，同步加强项目区抚育管护，牢牢遏制沙化土地扩展。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张静：
5: 截至目前，已完成资金支付7000万元，资金支付率达70%，达期项目整体建设任务基本完成。通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精准聚焦区域生态短板，系统性改善了缺陷生态环境质量。
4: 2024年以来，自治区研究制定财政支持三北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构建自治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体系，同时创新资金筹措模式，设立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以资金池方式整合各类资金，做大基金规模。2024年实施三北六期工程以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实施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林草失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等三大类5个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项目资金80%来源于中央财政资金和中央预算内超长期国债，自治区配套资金近20%，为毛乌素沙地有效治理提供了坚实保障。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陈子亮：
6: 项目资金采取3-4-3的比例来支付，到目前为止已兑付项目资金近10.5亿元，既能保证农牧民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也能达到生态建设的预期目的。
0: 内蒙古台消息， 日前，自治区科技厅从科技创新投入、创新主体、创新条件、创新产出、创新管理等方面，完成2025年度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工作。全区103个旗县市区中，评价为一类的18个，二类的21个，三类的64个。其中，土默特左旗、通辽市科尔沁区、达拉特旗等八个旗县市区，依托指标引导，在创新平台建设和研发投入上持续发力，成功跻身第一梯队。包头市东河区、察哈尔右翼前旗、乌审旗等14个旗县市区，由三类跃升为二类，三类旗县减少至64个，形成比学赶超、全面创新的良好局面。
3: 6月9号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等多地广播电视台及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融媒体联动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正式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宋可欣的报道。
7: 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
8: 随着倒计时声落下，团结路上幸福长大型跨区域融媒体联合报道正式启动。本次报道将聚焦五个民族自治区主流媒体平台传播合力，打破地域传播壁垒，构建跨区域全覆盖立体化的融媒宣传矩阵，以各地团结路地标、团结地名为载体，通过现场探访加个体叙事加专家解读加联动直播的融媒体形态，全景展现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蓬勃生机与丰硕成果。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副总监蒙建梅：
9: 这个团结路上幸福长这个项目呢，站位高远，利益深刻，紧扣建党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这两大重要的时间节点，恰逢其时。那我们广西台呢，非常的期待，几个自治区的这个媒体同仁共同去努力，圆满的去完成这个项目。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监制高旭峰：
10: 我们在接到发起的这个策划的邀请之后呢，也积极的进行了筹备。我们也在这个挖掘典型人物事迹，包括东西部协作以及咱们宁蒙两省的协作上，挖掘更多的感人的故事，展现少数民族自治区人民的幸福生活。
8: 本次大型融媒直播定于2026年7月1号正式上线，恰逢建党105周年重要时间节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契机。报道立足各地地域特色与发展实际，深入基层一线，走进街巷乡村，挖掘各族群众携手奋斗、邻里互助、共筑幸福生活的真实案例，聚焦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领域的新变化、新成效，用接地气的镜头和文字描摹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团结路上幸福长项目负责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融媒体编辑部主任董云静：
11: 作为这次团结路上幸福长的牵头单位，我们想把五省区的幸福图景拼成一幅同心画卷。我们希望这条团结路不仅是一次直播行动，更是一条可持续的协作之路、发展之路、幸福之路。
12: 走一线，改文风。
0: 眼下，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温室大棚华莱士瓜迎来上市旺季，错峰种植，抢占市场，多元渠道拓宽销路，当地特色蜜瓜产业活力十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乌恩美的报道。
13: 初夏时节，作为中国华莱士蜜瓜之乡，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大棚精品华莱士瓜集中采摘上市。依托当地优越自然条件和绿色种植模式，蜜瓜品质出众，大棚种植实现错峰上市，眼下收购商、电商订单源源不断。磴口县八叶高乐镇北滩村种植户武瑞峰：
14: 眼下各地客商都上门收购，电商订单接连不断，每天忙着摘瓜、打包、发货。在农技指导下，亩产均稳定在4000斤左右，地头收购价可观。
13: 为助力蜜瓜走俏市场，当地搭建多元产销平台，推出商超直供、生鲜批发、电商直播、社群团购等多种销售模式，同时提供一站式采购服务，持续打通销路。与此同时，当地针对产品包装杂乱、辨识度低的问题，全面推行标准化统一包装、印制地理标志等专属标识，用心守护品牌口碑。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文化旅游投资开发公司宣传部职员谢雨嫣：
15: 标识规范，消费者可以轻松地认出正宗瓜品，有效地提升了我们产品辨识度与品牌价值，进一步助力华莱士瓜的销售。
13: 品质、渠道、品牌同步发力，小小华莱士瓜已然成为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3: 6月9号，内蒙古开展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69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推动档案法治宣传、档案文化传播、智慧档案服务走进群众，融入生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6: 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主会场，特别设置了人工智能加智慧档案体验区，集中展出了拥有自主专利的 RFID 智能档案柜、数字孪生档案可视化平台、智慧档案馆一体化管理平台三大核心成果，设置了 AI 智能问答、档案实景操作互动体验、实景演示档案自助无序存管借还、库房 3D 孪生实时联动等功能，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成果，直观领略智慧档案带来的便捷服务。时机天成科技集团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志山：
17: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搭建，把所有的档案的数据资产通过后台的数据建模，然后通过这种目前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加 AI 的这种技术，然后去高效的应用。
16: 活动主会场精心布置宣传展板，集中展示了档案法等法律法规，讲述档案中的红色故事，设置专题展台，全面呈现档案部门辨研成果，为市民解答民生档案查询、档案利用服务等热点问题。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赵树龙：
18: 我们将积极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进档案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着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证一人重要作用。
0: 平安北疆，随着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成功促成首单低空经济领域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交易，呼和浩特本土安保正式引入无人值守实时空间信息感知模型，将防线从地面延伸至低空，开启智慧安保新模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9: 日前，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成功促成内蒙古天江防务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值守实时空间信息感知模型完成全流程场内交易，成为自治区低空经济领域落地的首单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交易。长期以来，传统的人力巡逻模式面临着成本高、盲区多、响应慢等天然短板，随着天江防务这款大模型的引入，原本依赖人力的地面防线延伸至广阔的低空领域。内蒙古天江防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猛：
20: 针对校园巡逻、夜间搜救等场景下，依托这套模型代替一些传统的人防基础巡逻的岗位。
19: 安全公司借此契机实现从传统人防向智能感知的跨越式升级。铁甲安全管理集团执行总裁韦新：
21: 产品依托多元遥感融合、智能目标检测、实时态势感知等核心技术，实现了全天候、全自动、全覆盖智能监测预警，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检短板，全面开创了安全管理新模式。
3: 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区2026年新高考平稳顺利落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2: 走出考场的学子们，既有卸下重担的喜悦与激动，也有告别青葱岁月的不舍与怅然，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向往。高考考生连宁：
23: 感觉高中三年过得还是比较充实的，我相信明天肯定会更好。
22: 高考考生刘一彤：
24: 想这个假期可以多去旅游，然后去见见外面的世界，这样希望自己可以更加成熟，可以向着自己向往的那个样子去成长。
22: 高考考生申佳明：
25: 结束高中三年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23: 我非常期待我的大学生活。
22: 在考场外，不少等候已久的家长们手捧鲜花，翘首以盼，用拥抱与祝福迎接完成考试的孩子，成为考点旁最温暖的风景。家长赵女士
1: 挺激动的，刚开始也替孩子紧张的嘛，但是呢，孩子心态还可以，也祝他金榜题名。
22: 家长张秀珍
2: 让他出去玩一下，旅游一下，祝他考上理想的大学。
22: 接下来试卷评阅、成绩公布、志愿填报等各项工作将有序开展，同时教育部门将持续推送政策解读、报考指南等便民服务，为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

0: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演绎的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将于6月26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举办。该演出告别传统剧场舞台束缚，创新采用轻量化、模块化舞美设计，打造全场街景步步入画的无边界沉浸空间。没有固定观众席限制，无论身处场馆任何方位，都能收获独一份视听视角。整场歌会以四季流转为叙事主线，将春萌、夏盛、秋实、冬宁的草原景致化作天然舞台背景，近距离和内蒙古自然风光相拥，开创演出加赛事的文体融合全新演绎模式。
1: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巴依那尔市护路办牵头联动铁路地方多部门，高效处置一起铁路保护区内违规打井隐患，成功化解线路安全风险。护路办专职人员在临哈县常态化巡查时，发现有村民在距铁路防护网仅3米的铁路安全保护区内准备打灌溉井。巡查人员立即现场劝阻，详细宣讲铁路安全法律法规及违规作业风险。最终经过相关部门多次监督检查，当事人充分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对铁路安全的严重危害，承诺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0: 请听简讯。近日，全国首张全国尺度高精度风光设施分布图在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诞生，可精准预测风光发电出力并优化互补方案，为解决新能源消纳难题提供了新方案。
1: 6月8号，风自草原起，相逢西子湖。2026呼伦贝尔文旅推介座谈活动在浙江杭州举办，开启北疆草原与江南水乡的文旅联动。
0: 日前，包钢股份宣布，公司成功研发并批量生产超高强稀土耐磨钢，打破了国外企业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死变。
2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2: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20: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曲项向天歌。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位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齐秦的这首《外面的世界》。

好的，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给您的这首老歌呢，叫做《梦醒时分》，来自于台湾的歌手陈淑桦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当然，现在已经算作是经典老歌了。这首歌由李宗盛。

经典在流行，我们接下来请各位欣赏来自于蔡琴的一首经典老歌《船》。这首歌收录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叫做《伤心小站》当中，由陈克华作词，李泰祥作曲。歌曲是以船为核心的意象，来借着漂泊的航程，演绎人生旅途当中的孤寂与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呢，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人都翻唱过它哈。你像包括邓丽君、韩宝仪、费玉清，包括刚刚演唱蔡琴等等。歌的名字叫做《往事只能回味》，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唱。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0号，农历4月25，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大额产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钱包越来越鼓；
1: 技能照亮前程，200多名工匠同台竞技，呼伦贝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落幕；
0: 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获评国家级基层治理观察点。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通过良种创新培育、标准化规模养殖、全链条产业布局，持续完善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体系，有效破解养殖难题，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策里格尔、卓娜、黄宇、杜金旭、邢磊，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温长春的报道。
2: 在阿荣奇的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养鹅是实打实的致富大产业，从孵化、养殖、屠宰、烤鹅、销售一条产业链稳稳当当。走进德利吉尔乡郑继梅的养殖基地，御厨室内暖意融融，新品种鹅雏成群觅食，长势喜人。基地主推自主杂交培育的霍三公鹅，以匈牙利霍尔多巴吉鹅为副本，本地三花鹅为母本，杂交繁育而成。相较于传统品种120天的出栏周期，霍三公鹅仅需70天左右即可出栏，单羽平均体重可达8至9斤，具备生长速度快、抗病能力强等特点，高度适配本地规模化、标准化养殖需求。阿荣奇全顺大鹅养殖合作社理事长郑继梅：
3: 从3月20号开始孵化，现在已经孵出的鹅雏30多万了，我们都是按订单的，现在订单已经都要放出5000万，预计今年。